0: 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1: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2: 汇丰桥方向请注意，汇丰桥方向请注意，四圣是禅星，一路四至尊正在通行当中，请各位注意慢行。
3: 哎呦，还真是，
2: 不是汇丰桥，这哪筷子？
3: 看看路牌。哎呦，
2: 反正
3: 各自
2: 避让一下吧。
3: 墨鱼啊，
2: 对，这个四个大神啊，
3: 你们怎么能做到？这是滁州吗？
2: 是滁州、
3: 哦，
2: 每个人骑一辆电动车占据一股道。
3: 你们是真有意思，
2: 路中间全占满。
3: 对，怎么就是啊？他们太好了，他们生怕自己骑电动车崴到别人，所以离别人好远好远。
2: 他不是的，他可能是怕自己的那个骑动车带起的风扫到别人呢，你这影响到别人呢。
3: 这条路有辅道不？就是那个绿化带那边的是辅道哈，辅道能走不？
2: 不能。
3: 是不是草太高了，影响了他们视线？
2: 对，
3: 他们误以为
2: 观察不了了。
3: 对，辅道不能走啊，对吧？
2: 来，食神才是唐牛，说世纪大道解放军战士们出任务，注意避让。
3: OK， 收到收到、
2: 如果把你给拦着了，就耐心等待。
3: 是啊，然后这个山草说，现在流放应该去沙漠栽树
2: 啊。
3: 哎，干得漂亮。
2: 那不是支付宝干的事？
3: 那我支付宝的树不会是这种人栽的吧？
2: 啊，不可能。
3: 啊，
2: 他们不配。
3: 就是。
2: 我怕他栽的树养不活。
3: 给他们做料吧，好不好？看到这种新闻非常恶心，是这样子的，对，这是真的，真的，这我们不讲什么任何对立了，我觉得正常人都受不了，无论你是男人、女人、孩子，
2: 就是这种人呢、啊，
3: 对，
2: 多了，
3: 对，消费了我们普通人的善意，
2: 导致了好多各种各样社会底下，比如说男女对立啊，各种各样的品牌对立啊，就有人出现了，
3: 是。
2: 好的，一位小姐姐在我们的六十群新听众说啊，晚上几点开始啊？晚上在龙歌会广场的演出
3: 啊，
2: 这个他们福彩这边发布说是6点正式开始
3: 啊。对，但是呢，他们下午布场会有一些这个现场的互动环节，可能下午头就是放学那个点啊，带孩子去溜达的，应该就已经可以玩了。
2: 对，欢迎各位来啊！他说高低要去看一看，欢迎您，欢迎您。
3: 好的
2: 、来有人举报这个无人车
3: 啊，
2: 中通快递车违规变道压线，
3: 那我相信他们不是那个什么支架了，支架是不会压线的，我压他都给我拽过来。
2: 是对啊，但你们俩给我出来，你们被包围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2: 他说啊，小哥哥要养我，对吧？就在路上就碎嘴，就是他们，
3: 就是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2: 挡着我，
3: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就他们需要遇到的是。
2: 轮椅老头的
3: 真心话、是的，我就不知道谁让谁了，谁也不会让吧，
2: 他不让、
3: 在那儿，
2: 不是他们自己都不让。有一次在哪个工厂门口、出来
3: 的
2: 无人车
3: 进的、
2: 进去的无人车，两个在门口吵架了。这个
3: 就是我说实话啊、当然人微言轻了，就科技的发展我们是乐意去看见的，
2: 对，
3: 但是是不是在调试的有个八九不离十的时候，咱们
2: 没时间调试了、
3: 没时间调试，
2: 没时间解释，上车吧，我们走皮皮家。
3: 来，安徽
2: 汇丰创业路路口啊，
3: 1688阿里郎说，民儒学校
2: 怎么了？
3: 民儒学校的门口
2: 怎么了？
3: 非机动车道上，
2: 然后
3: 插头盔，
2: 漂亮、
3: 目前已经逮了一窝人啦。
2: 这是逮了还是就是围观一窝人？
3: 这是谁那么闲啊？警察署插头盔，你围观什么呀？
2: 民儒学校门口查那个太棒了。
3: 哎呦，那真是一查一个准，一查一个不资深。有人说有啥？晚上老胡表演胸口碎大石吗？
2: 外面表演这个，
3: 大家哪舍得让我去碎大石呢？让我碎信达典当的黄金吧。
2: 你要真碎的话，这我们舍得看。
3: 滚！
2: 碎黄金
3: 啊啊啊啊啊！不行吗？真是的。
2: 看外面都挣的是碎黄金，我们就是挣的碎银几两啊。
3: 来啊，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
2: 对，
3: 这是他们家的主营业务啊，
2: 一定要救急的。
3: 另外呢，如果说您说有点小闲钱，想买点小金子取悦自己，然后再加上现在金价呢，可能这个忽高忽低的，但是大的趋势是一直在一路走高。
2: 对，
3: 到这个金店里面去买吧，动不动1500、1600，觉得太贵了，
2: 价格有点，因为它这个金店的价格啊，它包含着很多东西在里面，
3: 是，
2: 以至于呢有些金店呢还干一件什么事情呢、黄金价格在走低的时候啊，
3: 它调得很慢，
2: 它没动静，
3: 但是它一涨价它蹭蹭蹭的去办、
2: 不好意思，今天黄金量太大，经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
3: 这也能理解啊，
2: 很多的这个公费品牌溢价率

0: 高一 点。
1: 嗯，对的。所以呢，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又是足金的，你不用担心有售后之忧的。为什么不用担心呢？因为它可以7天无理由去换款，终身还包回收，你怕啥呢？嗯，你只要高兴，你就没事的时候在微信小程序的菜单里面去搜信达珠宝，你慢慢逛就可以了。
0: 里面有很多啊，
1: 哎、
0: 电话记一下，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
0: 来，这个水电汽车充电桩说是那是没有学校门口干嘛呢？知道吧？嗯、是告知要上牌照的。
1: 哎呦我的妈！
0: 突然一下画风急转是吧？
1: 不好意思。
0: 就是告知你们要上牌照这块啊，就是这电动车你们上牌照不要、嗯、别错过了。
1: 不是，这还要告知啊？这之前 N 年前不就查了吗？嗯、
0: 然后有人说现在车几乎有牌，不是，你去看，真不是都有牌了。观察过很多次，真不是
1: 啊！经历那个年代，就是什么黄牌、绿牌啊、绿牌和白牌。
0: 那后期还有好多买的呢。
1: 然后完了之后，那新买的他为什么不上牌呢？
0: 没好多没上牌的，不也已经没上牌了吗？
1: 哦，
0: 你懂的意思吗？
1: 那不应该啊！按道理讲，我以为啊，我现在去买台电动车，就是
0: 他有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哎，对，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在怎么办。
1: 不是我买车的地方帮我办啊。
0: 以前去，有些办可以办，
1: 哦、有
0: 些是
1: 不
0: 办，
1: 不是的，
0: 因为有些之前不说什么到社区，对吧？
1: 啊、对。
0: 后来社区也不办了。
1: 啊、对对 对。
0: 后来去交警队，有时候我买个车还跑去交警队，那不
1: 是
0: 就是送货上门吗？对吧？万一我不戴头盔去，顺便罚我50呢？
1: 啊、
0: 哦，有些人确实有这种想法。
1: 嗯。
0: 有人说干得好，最主要是就是能不能在红绿灯门口逮闯红灯的呀？
1: 哎，也不是不可以、啊。
0: 一次性罚款200块。
1: 对，哦，这他们这个有个群里面已经通知了，说的是要求就是去逮三轮车的电动三轮，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去上牌了，要去车管所上牌。
0: 这个一万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安装小工啊，说啊，真好玩，哎，真好玩啊，知道啊，上黄牌是吗？如果真是
1: 上
0: 黄
1: 牌
0: 的话，就正规的摩托车牌的话，那你必须要有D照，您才可以骑这个车。你要没有照，就是无证驾驶。啊，我跟各位说一下，好吧？
1: 哦，就上了黄牌，哎呦，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嗯、先得上黄牌。那你有黄牌了，你就被罚下场，不是？你就得出示一下驾照了，是？
0: 黄牌呢？先警告
1: 啊！哦，先警告，对对对，
0: 两个双黄下一场。
1: 哎呀，那我家两台车不双黄吗？
0: 双黄漂亮，那双黄蛋也蛮不错的。
1: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对，其实呢，有一些地方确实的，你这个那么大车的，你确实是需要摩托车驾驶证。
1: 嗯，
0: 这个需要考摩托车驾照的，我这边有个好去处可以推荐给
1: 你。感觉你臭头子了，怎么的？
0: 可以去学一学，真的，性价比极高，处处是。
1: 我们跟大家讲，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考虑，就是如果说您真的要，只能选择这种交通工具，
0: 后期肯定有，放心好了。
1: 对你早晚的事儿，所以你迟考早考不如赶紧去考。
0: 就我们车友群那个阿杰，
1: 我知道呀，
0: 小阿杰，他就是专门做摩托车培训，那除了做的可以，
1: 是，
0: 对。来，莫德感情发了消息，快。你这之前的照片吧，现在目前都没有太阳，对吧？
1: 好像是。
0: 啊，警察叔叔在辅道行走啊。你这之前照片，那肯定是的、啊。
1: 不是，你发这个表达啥意思？
0: 表达就是警察叔叔很辛苦。
1: 哦，收到，明白。嗯。
0: 来继续啊，小伟阳。
2: 来了，打卡打卡。
0: 锁。
2: 320天，又150了。大家周末好。人家早上一路畅通，一帆风顺，那多好！请两位主持人在拉呱，
1: 那
2: 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许多。我以前看电影就好奇，那他为什么不反抗你呢？哦，搞了半天不能反抗，反抗性质就不一样了。难怪你听老胡这么一讲，醍醐灌顶。
0: 哇哦！没有让你知识又增加了 ，no。
1: 对，说实话，我们讲这个案例，其实想让大家与人为善，与己为善，
0: 对对对，
1: 不是教你啊，挨打了你立正，你不要还手，也不是说你动不动就是暴脾气就要跟人家比划两下子，对吧？
0: 你们在群里复制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不知道啊，这民意民心所向嘛，可能。
0: 啊，农科会广场离我家近，我要去看月姐。几点开始
1: 啊？我主这其实这句话都没什么毛病。
0: 月姐，我主要是想你了，去看你，真不是去看胡真的。
1: 我说那这多少有点此地无银了哈。嗯，对，几百两你自己看老胡在你心目当中值几百两。
0: 你们俩你们这上一边去。
1: 最后一看，哎呦，算了吧，豪客。
0: 来，今天油价是涨还没凌晨涨？
1: 今
0: 天晚上凌晨以后。
1: 对对对。
0: 那明天早上加油就是高油了。
1: 高油，我们去哪的？高淳，我们避免高油，我们要去高淳。
0: 哎呀，
1: 烦死了！我今天
0: 没
1: 什么没什么，就是好久没加油了，也不知道油价涨跌什么样的感觉。
0: 住口！ 住口住口，
1: 我跟你讲，
0: 你不要再讲了。
1: 我那台油车给我们家老公开，他明明距离比我长，对不对？
0: 啊，对啊。
1: 但是他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车技好一点，比我好一点，就驾驶习惯比我好，他用油比我就每个月加的要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这不很正常吗？
1: 哦、啊，就那这就是跟习惯有关、
0: 啊。这是你的问题啊。
1: 是，我就不相信了，还能他开七个油，我还能开到十个油啊？
0: 男人可能
1: 我肯定开到十个油，
0: 控制力会好一点。
1: 哦哦哦哦，
0: 男人能控制那个时间的长短。
1: 你只能控制你自己。
0: 控制那个脚踩的深浅。
1: 哦哦哦哦。
0: 阿里阳说：“刚走过去转弯，看到一窝电动车，也没看到三轮车，434个交警在拦着
1: 啊。那有可能是头盔啊，就他讲的是他认为的事儿，你看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提醒告知。
0: 然后我们这个听众被告知了，给你手机签个东西，也不知道签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签啊？
1: 警察说叫你签的，你还敢不签啊？
0: 我看一眼啊。
1: 这倒是、啊。
0: 对，万一把我抓入警察有编制的那个
1: 什么？想什么呢？你知道现在考警察这学校的分得多高吗？我的妈呀！
0: 地照要有核证。”地照不是合格证的问题啊，
1: 地照有就是合格证要换，他有地照啊、他是跟你解释他有照的，
0: 是你的电动车的合格证要换是吧？你找厂家去，你找我
1: 合格证有什么换头啊？
0: 你肯定要，如果这个合格证有问题的话，你找厂家去啊，你别找我啊。
1: 啊，对，但是
0: 我从厂家买的。
1: 哦哦哦，
0: 啊，不作为
1: 作为上面使用，仅作啊，对啊，合格证不是牌照上啊。
0: 哦，这还有这个章啊。
1: 哎呀，
0: 这是规避责任啊！哎呀，真是啊！那你们要不要别生产了呗，这兄弟们？
1: 哦，这个某鹏，这个还是蛮主流的一个牌子。
0: 他肯定是规避责任的。讲不清楚了、啊。然后呢？查刚说这个天穿个外套还没蚊子，不要太爽哦。
1: 讲起来是的，
0: 就是滁州的春秋天，是转瞬即逝的。
1: 哎，没错，我们要珍惜啊！
0: 对，好好珍惜。
1: 老开来了。
0: 老开啊，听一下老开的消息啊！开说开爷。
3: 我这万爷周末早上好，你看这过得好快，
0: 就过得很快，
3: 一周就干，
1: 不觉得快？我觉得这周好累。
0: 等，今天又干几天活？我很好奇啊。
3: 我这万爷周末早上好，
1: 啊早，
3: 你看这过得好快，这一周就干两天活。
0: 哎呀，
1: 不好换啊！
0: 哎，
3: 从担子出来上周周大道，
1: 难怪有气无力的哈。
0: 今天有活，我今晚你看
3: 现在在黄桧路。井棚仓库这边，一路畅通，
0: okay,
3: 一路畅通啊
0: ！OK，
3: 到单位了，要干活了哦。
0: 你看手机上，你看催你的那个工作短信，
1: 你是不是还在跑滴滴啊？
0: 滴滴不是，
1: 不是这个声音，
0: 新的停
1: 啊！对，
0: 你这一顿时来一个啊！今天还不送货的
1: 哦、你看来，教育我了，我相信。
3: 万爷，你不要不成，开车就有讲究。
1: 我知道啊。
3: 我车子在其他人手上的开，一箱子油。只能跑580至900公里
0: 、
3: 在我手上的我能跑700公里，
0: 小道的，
3: 我一箱油是63升，
1: 六十三升就是同样的油加满了，就是有的人开可以多开一点，
0: 这是驾驶习惯问题。
1: 那看来我还是有问题的，
0: 就是您可能就是
1: 猛了点，
0: 就是随心所欲了一点。我是属于那种半联动型。
1: 你拉倒吧你。
0: 就我有的时候着急的时候呢，我开的比谁都
1: 猛一点，对。
0: 但是有个不着急的时候呢，真的油门会松，我控制的我的油就是那个油那个什么叫什么油
1: 耗，就你一直很油，
0: 就控制的那个油耗控制会很准，都是在9以下控制。
1: 这么厉害啊！
0: 因为那个车上的那个表显的，
1: 我知道，我一直都在10左右。
0: 顺时油耗9，顺时油耗可能是8，一般的提速可能会高一点。
1: 对。
0: 就是曾经有人跟我们说过，就是现在不知道各位听众想不想听啊？就是怎么省油，不要踩刹车，就是省油。
1: 奇小怪，
0: 你想看怎么样才不用踩刹车？车子控制速度啊。用油门来控制速度，对吧？你感觉快到红绿灯口了，你就开始
1: 提前松刹车，
0: 带着
1: 油门，
0: 带着滑了呀，
1: 带着滑。那前提是你前面没有当事的车啊。
0: 没当事车你也可以控制，有当事车你也可以控制速度啊，用刹车控制。
1: 我想搞一个一键消除，把前面当事车全部消掉，我就可以慢慢悠悠的。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油耗偏高了。
0: 我是你吗？
1: 因为我就没有遇到过这种不急的时候。
0: 万月小姐姐拿小刀戳我。
1: 没有。
0: 我刚加过油。
1: 哎呦，谁不是呢？我上次加油应该是在40天前。我上次加的也是贵的油。
0: 把外面的人把外面拖出去。斩5分钟。
1: 讨厌。来巴山月雨啊。
4: 不正万月。不正万月。周五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滁州有句老话吗？教育我了。在滁州，春秋一刻值千金。
1: 那不是这么用的。
0: 春宵一刻值千金。
1: 哎呀，春秋怎么就不值千金了？春宵都值千金了，那春秋应该值 万万金，万月金。
0: 好了，别提了。
1: 你闭嘴。

0: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
1: 好好好，听歌。嗯，
0: 听歌之前来跟各位聊一下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啊。嗯，对，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啊，在滁州市已经成立很多年了。
1: 对，
0: 创意装饰集团现在目前正在做的是我们的29周年的店庆活动。
1: 这是全国130家门店共享的一个活动、啊。
0: 哎，没错没错。如果您家正好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创意装饰走一走，看一看15000平装饰公司啊，这个楼上有一整层都是样板间。
1: 哇塞，
0: 15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滁州市我感觉应该没有哪个装饰公司能装出来。
1: 啊啊啊！
0: 1:1的啊，它不是用1:2、1:3那种。它不是缩小版的
1: 啊，对，
0: 原装的，
1: 就是所见即所得嘛、
0: 嗯。然后有装修的话，可以到来去看一看。2595999，2595999，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楼和2楼，就是他们家。
1: 哎，您慢慢逛啊。
0: 这首歌《睫毛弯弯》来自于王心凌。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0: 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一暑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241054正在直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2: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然后来看一下，有人很好奇，就跟之前的好奇宝宝的我一样好奇，老开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1: 他说什么感觉好久没听到老开发声了，说同感十分想念。我说老开的话，老开现在目前没有活，很着急。他说老开干什么活？气体出租。
2: 哦，什么身体出租？气体全包物流啊，就是、不要搞事
1: 情。比如说你有什么氧气
2: 啊，我要
1: 氦气，
2: 就什么样的气体能产生出？
1: 它是用气罐子，应该算是吧？
2: 爱氧化碳，我不要二氧化碳，我要爱氧化碳。
1: 屁，
2: 切，真恶心。哦，就是出租气体，
1: 对对对对，
2: 是吗？我估计也有别的活吧，应该不仅仅是只是。
1: 确实也出租了身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拿身体换钱嘛。
2: 那可不嘛。
1: 谁还不是一只牛马？
2: 那这样讲的话，我们的身体真的不怎么值钱呢。
1: 不值钱是吧？
2: 小欧阳说，我平时
1: 有的人值钱啊、
2: 我平时音量开到20多就够了、但是有的时候听老开啊，就他没活的时候吧，我就得调到30。匀速最省油，少猛加速，少刹车。我知道，我很难匀速。
1: 道理都懂。
2: 对，因为我性子太急了，我遇到那种死肉死肉的车，我是怎么都得超他的。我实在是
1: 开车你不许骂人，道理都懂。我一摸方向盘我就忘了呀。
2: 我骂人了吗？我骂的不是人啊，
1: 我
2: 一大早的当事儿了，是能是什么好人啊？
1: 开始就很文质彬彬的说，没事，好的，
2: 对对 对，
1: 我是一个非常礼貌的男人，
2: 我们是有素质的人。
1: 你模仿没？
2: 我记得最经典的就是萍水相逢说过一句话，就是吐槽那些早高峰开的死肉死肉死肉还玩手机的车主，
1: 说
2: 就是有这个功夫，你回去多睡睡。你不要一大早出来荡丝，讲真的
1: 可能就不敢开了啊。
2: 哇哦，
1: 1819说发了一个表情包，好嘞，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2: 那你想要的是什么生活？
1: 想要就是自不用上早班的生活。
2: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1: 你什么班都想要
2: 吗？我什么班都不想上。
1: 来，一位叫凤的女士发一个问题跟各位来问一下，有听众朋友们跟她解读一下啊。
3: 走到半路才发现安全带忘记带了，这个可抓拍。
2: 你这不叫吗？
3: 走到半路到加油站才发现安全带没带。
2: 我跟你说不好讲，宝贝儿，你要看你走的是哪条道。如果他拍的话，那你肯定是的，因为我被拍过，我还记了呢，我只是记错地方了。
1: 你好意思？我们都记肩膀头的，你记胸下面。
2: 我跟你讲，你不是女的，你不能理解，就是夏天穿没有领子的那种衣服，然后安全带勒得特别难受嘛，怪我咯。
1: 那不勒胸吗？你想一件事儿，安全带拍是为什么要拍？是不是要看到安全带？
2: 对他，我哪知道他看不到呢？
1: 你给你的这个胸部给他挡住了，是看不到。
2: 你看不到，你怪我了。
1: 那警察叔叔怎么办呢？直接把你叫到局子里面，好好的给你解释。
2: 来来来，听讲你嘴怪音的，来照片来。
1: 我就知道外面后来干嘛知道吧？也没问我啊。
2: 哦。
1: 后来就跑去警察申诉。
2: 哎呀，没有，我没申诉，我就私底下跟那个哥哥聊了一聊。
1: 你问一下，你说我记得为什么会拍我？
2: 我一本正经说，我说我不可能没记，因为我这个车他是如果不记的话，他一直响，根本消不掉的。
1: 对方不想跟你讲话，甩张照片给你。
2: 没有，然后对方讲啊，那好，那是这个有问题，叫我帮你查一下。
1: 我们让我们公安系统自查一下。
2: 对，他说你要不然呢，你去交管123，你看一下那个照片。我说照片我看了，我
1: 把照片给我看一下。
2: 我说就是看到照片了。
1: 你说不叫你把照片给我看。
2: 不可能啊！
1: 你别讲话，你把照片给我看一下。
2: 我说就是照片上没有，但是我真的记了。
1: 你给我看一下。
2: 我给你看了，我没有，我知道，但是我记了。然后于是乎还是对方。突然就一下想出来，他说：“婉云，
1: 你安全怎么？
2: 你是怎么系的？”
1: 我从胸口穿过去。
2: 我说我那个啊，嘎吱窝底下呀，
1: 万一出事故，你胸口不勒得慌？
2: 那也比我勒我脖子强啊！
1: 你骨折了？
2: 不是。哦，这样子的。
1: 嘴真硬。
2: 我就50块钱，哎呦，无所谓了吧。
1: 欣欣说的对，就是安全带系不系开盲盒。
2: 哎，对，就是有些路是拍的，有些路他不拍。
1: 金宇说是抓拍形式，金宇说我系了安全带都拍他。
2: 啊？
1: 金宇估计跟你一样。
2: 金宇作为老司机的你不应该犯这种。
1: 金宇这样子说说你的故事，我们听众很好奇。
2: 对，不应该犯着我这种低智的错误也。
1: 跟你有一样的病的万月也很好奇。为什么系了还会拍？
2: 就是、
1: 是因为你安全带太黑了吗？
2: 那
1: 你是绕颈一圈吗？怎么回事？
2: 那是脐带，谢谢。嗯，所以说这个挨打了立正嘛。那警察叔叔跟我说过以后，我发现哟，我确实是这个坏毛病。
1: 嗯，
2: 对，就夏天，冬天就不会了。
1: 你讲对了。
2: 然后你拍我的就是可劲儿的在夏天拍我，你知道怎么办呢？
1: 夏天好看，
2: 难过。
1: 又来个难过的事啊！
2: 哦，怎么了？
1: 明光路大桥出城方向有两只小猫，应该是被车撞的，没有动静。
2: 哎呦，
1: 啊、间隔五米左右，两只小猫间隔五米，
2: 受到了
1: 啊！这个各位路过的话，请注意慢行啊！也请我们的环卫工这个人们能不能去帮忙清理一下？
2: 对啊，这个可能他的两条命都
1: 九条命没有了，
2: 九条命都折在这里了啊！
1: 嗯，这个总共折了18条命。
2: 我天哪！
1: 愿天堂没有车来车往
2: 啊！对对对。
1: 小猫咪这东西在车上被车撞的太容易出现交通问题了，为什么呢？它就是点对点的，它是从这个点冲到那个点，中间不会停的。
2: 哦，所以说那种端到端的智驾它是容易出问题的，它不够智能。
1: 哇哦，
2: 哇哇，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1: 这么给你装的呢？
2: 它不能端到端是吧？
1: 就是点对点，然后呢，如果中间发生有什么意外的话，它还会迅速的回到原点，就立马掉头，就不问不顾
2: 啊，不管不顾的就掉头嘛。对对对，
1: 狗不一样。
2: 狗会管。

0: 来，
1: 狗会看灯，狗也知道斑马线。哎
2: 啊，
1: 这猫就是动物不一样。
2: 对，所以每个动物有每个动物的习性、啊。
1: 所以你要在路上遇到被狗被撞死的不多吧？
2: 哎，确实不多，哎、但是被撞瘸的不少。
1: 都是猫死。
2: 确实、嗯，
1: 都是猫死。
2: 虽然说猫有九条命，不讲了吗？它消耗过度了、啊。
1: 对，撞在空中飞的时候呢，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2: 哎，这么算的？
1: 掉地上九条。
2: 哎呦，我的天啊！
1: 这边九条命、八条命了，给你们撞了，基本都死。
2: 对，有的时候、这个有些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他也会就把责任归咎于司机。但是我说实话，你只要开车，我告诉你，有些东西是避无可避的。
1: 你归咎车吧，你要么让车全部取缔、
2: 哎。我说实话，没有哪一种力量说这个驾驶的习惯能够完美。美的必让所有的叫什么来着？这个小喵喵
1: 突然紧急突发的事情都没办法避、
2: 啊，对，人都避不了，更何况是喵呢啊！
1: 事故没办法，
2: 哎，对对对，
1: 所以各位听众保险买足一点，
2: 哎，是这样子的，
1: 我只能这样说，
2: 对对对。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来提醒
2: 各位说1054的合作伙伴，
1: 对，我都给他弄出来了，
2: 嗯，
1: 放在那边。这微信更新的什么破版本呢、啊？
2: 你不习惯，
1: 上不升道
2: 了。你在抗拒科技的进步，
1: 真是啊！来聊聊我们这五一财税啊。
2: 好的。
1: 如果各位最近呢，这个正在找财务和税务，比如找会计、找出纳这块啊、嗯，您真的不如可以到五一财税试一试。这块是租会计、租出纳、租顾问。
2: 啊，顾问都能租啊？
1: 顾问、出纳、会计三个人在一起，就是基础款啊。
2: 哦，
1: 租给你们家，给你们家带一年的账。
2: 就是上升基础，下升就不能再基础啊、嗯。
1: 哎，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就
2: 全给办齐了。
1: 这块都帮你带一年，一年费用1000多块钱。
2: 是一年啊，
1: 一年
2: 听得像一亿年，我的妈呀！
1: 一年没人能活得
2: 了、哎。对对对啊，
1: 王八都活不了这么长时间。一年，
2: 嗯，
1: 一年，365天。
2: 哎，对。
1: 你的在财务这个代税和代财务代账这块，您就花不到2000块钱，
2: 你就省心了。
1: 你想看，你不花到不到2000块钱，
2: 对，
1: 还不用帮他买五险一金，
2: 哎，对啊，这个
1: 还不用看会计的脸色，
2: 啊，还好吧？
1: 有些公司会计的脸色比那、这个，特别是月底比老板脸还臭。
2: 那是因为、你看搞那么多账，你看你们加班做的什么嘛？
1: 对、真的是滁州老板们。口中靠谱财税好选择，
2: 对，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多一种思路，多一种
1: 选择，
2: 是的、
1: 当然了，你家会计是你老婆，你当我没说，
2: 对，或者说小姨子，那你当我没说，
1: 你可以雇一个，让你小姨子享清福，
2: 哎呀，
1: 哎，这既然是能来了，不就要来享福吗？怎么办
2: 呢？但是他的存在不是抢会计饭碗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他比如说他比较小，他需要，哎，
1: 他需要，
2: 然后他又不想单独养一个，
1: 对，养一个贵，
2: 对，所以说我觉得存在是合理的啊，嗯，
1: 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赵总电话是1865530777，打官司找律师，打法律咨询问题
2: 也可以找他们，
1: 1865530777，好吧？
2: 统一记一下这个号码、或者是把他的赵总的微信存在手机里面，您
1: 我个人存手机会好。
2: 哎，对对对，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找他。
1: 这家叫五一财税，
2: 是的，
1: 好吧？另外一家叫万华装饰，
2: 嗯，
1: 哎，这家装饰公司就是号称厉害了，真是做到一条龙服务。
2: 不用拎包就能入住的那种啊，
1: 对，
2: 而且呢，
1: 你装潢好了之后，你回家至少得买一个日用品和床上几件套，你就床得铺一铺吧。
2: 然后万华装饰说：“你到这来，你看上什么了？你得选。”戴泽、
1: 老板娘，
2: 谢谢。
1: 万华装饰就是你回家直接睡，就我房子交给你了是吧？
2: 嗯，
1: 就可以直接可以睡觉了。
2: 对，就是不用拎包，你拎个人进去
1: 直接可以买点菜做饭的。
2: 饭我都不想做，你可以去吃万华装饰的食堂。
1: 到万华装饰过来食堂蹭一碗。
2: 对。
1: 然后呢，万华装饰是主打服务的，
2: 对对，
1: 真的
2: 确实
1: 真的品质放得心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是：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8，
2: 哎，下三丫不容易啊。地址在花园路的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区
1: 园内。骑蜗牛追着流星，兄弟，你这个骑蜗牛，你上高速就算了，你追流星是不是有点远？
2: 上高速不是他吧？是另外一个啊。
1: 那骑猪上高速，对，
2: 也有骑着蜗牛上高速，另外一个车里面有
1: 蜗牛高速啊。说那有些红绿灯哈就拍不系安全带吧？
2: 是的，
1: 这
2: 是红绿灯抓拍，我就是被红绿灯抓拍的呀。
1: 我们是友好的安慰他，但是他
2: 我还蛮骄傲的哈。
1: 对，
2: 嗯，
1: 老胡对动物了解真多，狗、猫、鸡、小鱼啊。算你，
2: 你讲的对，
1: 算你说的对，
2: 好读哎。
1: 对，那个奥运冠军在最后采访的时候啊，人因为我的对手是人。反应就不够快
2: 啊，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打马赛克是吧？
1: 后期消音嘛，真是的。
2: 就他现在，我说实话，被采访的人他怕， 他不敢赌。

0: 啊，
1: 你想
0: 那万一有人为了博眼球，他就是不消音呢，那怎么办呢？
1: 很多人就是喜欢干这种事
0: 啊。对，还有就是我采访的时候，我说啊，这些不播，你就是你讲吧。对，我们
1: 好好放心吧，老师。
0: 然后吧，
1: 播着就转，转着还加速。有时候猫会后空翻，啊、哦，你一般就这样骗女孩子回家了是吗？
0: 猫会后空翻跟骗女孩子回家有没有关系啊？
1: 哦，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啊。
0: 哦，不好意思啊，草率了啊、
1: 嗯。我家猫会后空翻，你晚上要到我们家看一下吗？
0: 哦，哇
1: 哇。OK， 送给各位一首歌吧。
0: 好的。
1: 最近天气有点冷啊，这个送温暖歌曲啊。让我取暖的、
0: 啊、这么早就开始送温暖了，
1: 那冷确实冷啊，
0: 好好好，冷冷冷冷冷冷冷
1: 谁啊，
0: 冷什么呀？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

0: 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来8:43啊，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从7:30陪伴各位一直陪到现在了。
1: 哦，我们都陪了大家那么久了，
0: 我们都陪到现在了，各位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我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0: 这快就到节目尾声了啊！再来看几条路况信息啊。今天说实话，路况还好。
1: 对，
0: 2-3起交通事故。
1: 嗯，
0: 哎，还好，都在事故都在活动之前。
1: 是啊。
0: 这地方怎么封闭了？
1: 哎，这是不是？
0: 这是哪儿啊？高铁站附近啊？
1: 那不是
0: 锦绣官邸啊？
1: 跟那个没关系啊？那怎么搞的？
0: 这是在建房吗？
1: 对啊。
0: 哦，在建。
1: 嗯嗯。
0: 哦，这个房子像外
1: 脚手架什么的，哎，还怪好看的。
0: 啊，
1: 这是不是一中高中的学区啊？不叫学区了，就是书包房
0: 范围内，范围内
1: 对吧？
0: 对，我看看什么地方，锦绣官邸红五路上面，对，红五路。
1: 嗯。
0: 原创科技人才，
1: 这个离我们家那么近啊？
0: 啊，这是人才公寓啊，这是人才公寓
1: 哦，住的地方。那我们那个呢？我找找看。
0: 我们搁亚太城，我们搁这儿呢，来，我们搁这儿呢，来，搁这儿，搁这儿呢。开发区经济管委开发区管委会，
1: 我知道，先搬过去的嘛，
0: 嗯，
1: 明白了，嗯，对不起，打扰了，13不靠。
0: 哎呦，这还有东方传媒公司名字
1: 啊，那是在科创云谷吗？哦，那也就是说我们离科创云谷是蛮近的，
0: 斜对面。
1: 哦哦，那我知道那个楼了。就是第一次我去东方传媒，去科创云谷，我开错地方，我就开到了原创
0: 啊，对对对，
1: 我的妈嘞，原来冥冥中自有注定。哎呦我的天，
0: 要不是你去标记了，我标记了一处菜剧，我们也不至于，对吧？
1: 然后我还是把车停在那边，然后我走。
0: 有人查的说是你看看看看谁曾经来过，外边来过，外边可能踩过点了。就这儿吧。
1: 哦，就那筷子啊！哎呦，我的天哪！
0: 我真的想送你一首歌曲。
1: 你说？
0: 好兄弟。

0: 啊，荣山关你附近啊。
1: 还有车友跟我开，跟我说，说我开到那儿比开到这儿近，讲的。什么路嗖，不用管，嗖嗖就到了，讲的。
0: 这个听众可能是什么快递寄到北京和寄到南京是一样价格。
1: 我怀疑他是开无人机的，对，无人机嗖到哪不是嗖一下呢？
0: 那也分为嗖和嗖。那这是阳明路，阳明南路的辅路和红五路交叉口的位置。现在目前阳明路的位置是，哦不。这是小伟阳，这是红五路凤德了吧？是吧？啊，对吧？这轻轨那？
1: 哦，对，
0: 红五路封闭了。
1: 哎，
0: 封闭了半幅。
1: 那好多车是影响大哎，不好走，因为红五路通行率很高哎。
0: 红五路与阳明路交叉口的位置，目前呢由东往西。进往狼牙山方向，无法通行。
1: 这是由北往南吧？
0: 红五路
1: 东往西，
0: 北，对，由东往西往狼牙山方向，封闭，好吧？
1: 哦，
0: 最新消息，我刚看到，因为现在目前有个牌子，还有一个人站现场，可能是临时管制的。
1: 不像这水马搞得那么周
0: 正，这人在的话是临时搞的
1: 啊。
0: 如果不临时的话，就是最终路那个像铁网。好，谢谢这个临时封路是吧 ？OK，、
1: 好，OK， 收到了啊。
2: 不是建房子，是前面高铁站那个南广场到北广场那个不是修个高架吗？
1: 高架，对，
2: 肯定是那个的。
1: OK， 收到。
0: 我们没说建房子，我们说旁边房子为什么没建好？
1: 对，在正在建嘛，应该是荣盛锦绣官邸的，可能是什么二期、三期吧，有可能。
0: 反正都估计卖掉了吧。
1: 一期反正卖不卖不知道，但租的不少。我看有不少小孩考到一中的，不就得在里面租房子吗？
0: 这到一中远吗？
1: 不知道哎，那近的海淀你能租到的嘞？近的人家
0: 欢乐明湖，
1: 欢乐明湖更不近。
0: 我来看一中啊，
1: 不近。
0: 哦，这个
1: 荣盛锦绣官邸近的
0: 两通，你租原创科技城人才公寓啊？
1: 近吗？
0: 对，在这儿。
1: 哦，是明湖原著近。
0: 我看一下，
1: 对，明湖原著离这个荣盛的明湖书院离
0: 月景府，
1: 对，
0: 小菜引进，
1: 对，其他的其实乖，这样讲都不算近。
0: 那我以后我就住小菜引，旁边还有糖，
1: 你还能钓鱼，给他把小孩送去以后，你可以钓鱼了。
0: 一中这个地方原来就叫小菜引是吧？
1: 对，他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标记的是 ，OK， 收到了，
0: 标记着就有一处地址。
1: 那这片白花花的都是空地啊？
0: 空地，
1: 哦，现在也不知道缺一个有实力的再来拿。
0: 周边我们全盖上1054房地产，
1: 别，你想很快是吗？
0: 我们卖便宜的，我卖2000，
1: 卖200，来豆豆哥在哪儿？南桥啊，对，修高架的，这对 对，就这个。
0: 过滁州还有
1: 个九龙大道的，天哪！
0: 到东哎，
1: 对，那真的有一点点那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范儿了啊。
0: 可以。
1: 好，节目尾声了，说说我们的合作伙伴轩尼世家。
0: 对，
1: 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的轩尼世家很少做活动，但是一旦做活动的话，他们家的力度就非常的大。
0: 轩尼世家这次活动力度呢大到什么地步啊？这是包括他们那个兔宝宝，大家都知道，
1: 哎，
0: 兔宝宝的。板材加上打成柜子给你家，399一平。
1: 是的，然后你说啊，兔宝宝的这个有没有再高端一点的？有，索菲亚。
0: 索菲亚全屋定制的衣柜橱柜，
1: 这个牌子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0: 699一平，
1: 我天哪，
0: 不限平，
1: 气死我了！让我之前兔宝宝999的人心里真的好难受，怪一平贵溜倍还得了？
0: 你想定了？
1: 我300多平啊。
0: 但是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
1: 我知道啊，当年就是你当年装修花的贵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当年
1: 你房子买的还贵了，
0: 你工资收入高。
1: 哇，
0: 现在你没
1: 怎么讲出这种话的，
0: 我就只能这样安慰。
1: 我有高过吗？也有吧，至少也
0: 现高过。
1: 对，
0: 来啊，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八大服务承诺：超高5.0的施工工艺，轻能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款全市最低。
1: 是的，真的是全市最低价哦。所以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家两家店啊。滁州店是在君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33005598。
0: 对，
1: 莱恩店呢是在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0: 对，个人建议呢，你可以联系一下这个3088000，或者是直接联系我们的装修大瓶子。
1: 哎，对，
0: 大瓶子是他们公司的这个，就算是营销总监吧。哎，营销总监啊，这个市场部的负责人。
1: 对对对啊，
0: 找他之后呢，他这个为人和善。
1: 哎。
0: 哎，性格好。
1: 那天上节目也说了，就甭管你找不找他装，就最后你可能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或者家里亲戚有帮忙，有找去的，没事儿，你该咨询咨询。他人真的很好。
0: 好了，
1: 对，
0: 有需要电话咨询的话，可以先加了微信18005506171，
1: 18005506171。
0: 你记得六一儿童节。6171，
1: 哎，
0: 中间是出租区号，
1: 是
0: 180好记啊。
1: 嗯嗯，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歌曲啊，这首歌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同时提醒各位，高淳固城湖大闸蟹品蟹之旅，5月6号，或者是
1: 10月6号，
0: 10月5号，
1: 10月6号，
0: 对，10月6号和5号，
1: 嗯，
0: 随便选一天。你说第二天你干嘛？第二天你在附近转一转，玩一玩，自驾游都可以。
1: 因为这个地方它的演出啊什么的活动形式其实是一致的，
0: 你就可以想，
1: 并不建议大家玩两天。但是你说我就要在那边住一晚上，我第二天再去别的地方，
0: 可以。
1: 这个聪明的像大丝花这样，他已经搜索附近酒店了，而且很便宜，对吧？现在订便宜啊。
0: 然后呢，这个有需要报名的啊，都关注一下我们节目。
1: 对，
0: 如果你真是想报名，说那会我怎么跟你们联系呢？我没有你微信群啊，赶紧进群啊！
1: 是啊，
0: 进群加微信。C 10545520。
1: C 1054552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

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五哈，这个又到周末了哈，提醒大家咱们安徽的温度又要降了哈，半夜分分钟被冻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体验啊。
0: 我觉得从昨天傍晚开始有一阵风刮来之后，那个温度就很明显不一样了。因为我走楼下的时候有两个男孩子，因为男孩子感觉就是本身就是体力上面不是很怕冷的，但两个男孩子冻得受不了，说那我怕晚上冷，我干脆我上去拿个外套吧，就是感觉明显温度降得比较厉害。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显示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安徽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今天早上全省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3度左右。
1: 这13度什么概念？就是冬天也有13度的时候。
0: 我觉得小毛衣穿上其实13度的温度都比较适合的。
1: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来预报一下哈，今天早晨全省大多数都是多云有时阴天的，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呢11号江淮之间东部和12号江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到14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12号到14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的江淮之间东部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12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周一，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到16号，也就是周二到周三，全省多云到晴天。
1: 他厚外套啊，准备上了哈。这个秋天盖的被子也要把它好好的拿出来收拾收拾。
0: 是的，因为这尤其早晚
1: 说冷就冷啊。
0: 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秋季学期已经开始了，多所高校购买存量房地产之后改造的学生宿舍也开始正式的启用了。
1: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校区、徐州医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2025年都曾经购买存量房地产作为学生公寓，今年新生已经入校了。那住有的呢是在有的高校啊，这个博士生只要每年1500元的住宿费就能住进花园洋房里的单人间。
0: 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去送孩子上学嘛，然后就会拍一下他们那个大学宿舍的环境到底怎么样，就网上面已经开始在有对比了。今后的几年，优质本科高校扩招与学生宿舍床位紧缺的矛盾还将持续甚至加剧，多地多校正采取购买存量房地产、租赁社会房源等新的途径来扩大高校学生的宿舍供给。
1: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校区近10000名2026级新生已经于近日报到，其中呢博士生新生将入住关山府博士生公寓。那么这个公寓呢是紧邻焦山湖景区和凤凰山景区，距离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大约只有几公里。
0: 你知道这个好处是什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山府博士生公寓首批投用的是174套公寓，包括3室2厅、4室2厅等户型，主卧改成双人间，次卧厨房

0: 改成单人间，配套成套的生活家具，空调、洗衣机、热水器，保留双卫生间，并且还增设了换洗空间，客厅和阳台完整的保留。
1: 嗯，关山府呢，它是一个花园洋房小区，楼高是八层，绿化面积很大，居住品质有保障。但是呢，面向博士生、新生，单人间每年每人住宿费只有1500元，双人间每人每年住宿费是1300元，
0: 这个一年1000多块钱。
1: 那要我也愿意。一个人住个单间1500是吧？
0: 那2025年呢，中国矿业大学徐州收购关山府10栋楼宇，共490套住房，用作学生公寓，近期投用的是一期项目。学校收购的时候，关山府小区已经竣工了，只需要装修和稍加改造就可以使用。根据报道呢，该小区的备案价超过了每平方米10000元，但是中国矿业大学徐州以5折左右的价格拿下了整个小区。
1: 徐州十多所高校呢，均已购买或者是租赁存量房地产作为学生公寓。据报道，徐州医科大学购买了2栋配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作为校外的住宿点，主要供研究生住宿。江苏师范大学则整体租赁了一个小区，一共是1256套住房，经过统一装修改造之后呢，可以提供大约6500个床位。
0: 其实这也是双赢的一个点嘛。嗯，比如说开发商他房子他实在也卖不掉，那正好高校需要的话，
1: 又要对，就不用再建了，
0: 对，可以打折直接去购买。江苏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继飞告诉记者，在政府统筹推动之下，国有企业拿出安全合规配套完善的存量房源，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校企对接等模式，实现了社会闲置资产与高校资源的精准匹配。
1: 新学期开始之后呢，合肥工业大学启用了翠湖1号1栋宿舍。据报道，这栋商品房宿舍呢有2人间、4人间、6人间，配备了空调、洗衣机。2025年，合肥工业大学耗资1亿多元购买了这栋楼，一共是有315个精装修房间，
0: 所以孩子们的居住环境反而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在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看看各个大学现在开始收购存量房用作学生宿舍，而且呢配备的这个环境也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湖北大学，在2025年9月就率先完成了全国首购购置存量商品房用于学生住宿的这个项目啊，总投资1.98亿元，两栋商品房，一共352套住房，学生床位2800个，与湖北大学长江新区校区仅一街之隔，不仅是全国首例，那湖北大学呢还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改造、当年投用。这个学期该校商品房宿舍已经迎来了第二届新生了。
1: 存量房地产宿舍虽然是位于校外，但不错的住宿条件让很多校内住宿的学生是羡慕哈，甚至有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希望换房。
0: 对，这个住进校内的朋友会说，哎呀好羡慕校外的朋友啊。那与新宿舍相比呢，老校区宿舍的建设年代就比较早，楼宇、公共设施、室内家具配套等硬件条件也存在着客观的差异。中国矿业大学的迎新公告里面明确表示，恳请广大新生理解校区住宿的现状，主动适应集体住宿生活，互帮互助，包容友爱。
1: 这算不算是反向招生啊？这个我
0: 环境好
1: 吧，我们励志考上中国矿业大学的博士生不就行
0: 了吗？哪个环境好，
1: 对不对？
0: 我们就考哪个是吧？
1: 那学校呢，确实也是在努力的去推进宿舍设施的一个修缮与升级改造。新学期开始之前呢，中国矿业大学徐州校区也是给南湖校区的学生宿舍加装了3350台空调，还把1809名研究生从老校区搬到了新校区。
0: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江苏出台了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的资金补助方案，其中呢就包括支持高校宿舍购房作为学生宿舍，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
1: 据相关媒体消息，为深入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的部署要求，破解省属高校宿舍资源紧缺问题，改善学生住宿条件，江苏省财政厅近日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印发了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省级资金补助方案59号，全方位保障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有序高效推进。
0: 那么这个补助方案呢，立足了全省75所省属高校办学发展实际，支持高校综合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的配置学生宿舍资源。对于租用的项目，实行每年每床位2000元的定额补助，降低高校的租赁成本，也盘活利用社会资源的项目。那么对于购买的项目呢，支持在苏北等房价较低的地区推动购置工作，省财政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的去库存。
1: 中职研究院研究主管陈威指出，补助方案明确支持租用社会存量资源，在房价相对较低的地区推动购置工作，筹集学生宿舍，这为盘活存量闲置商品房资源提供了一条新的去化渠道。如果项目选址户型结构与学生实际使用匹配，将有效推动筹集学生宿舍与市场活跃度提升之间的联动。
0: 那近年来，各地也有不少的大学都曾经买楼或者是租赁空置房源改建为学生宿舍，包括了深圳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这一举措呢，在解决高校住宿问题的同时，也成为房地产去库存的方式之一。我觉得跟他们能够买到一个小区的朋友应该也还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说跟大学生住在一起还是朝气蓬勃的，生活各个方面配套也会比较便利啊。好，这是近期高校这个购买宿舍楼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地产方面的其他消息。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这个40年的房贷新政在落地之后呢，银行已经开始行动了。根据北京某国有大行的个贷负责人说到，目前咨询的还是比较多的，多呢是95后，有一些新办贷款的也有选择40年最长年限的。
7: 据他介绍呢，这个他们银行执行的是年龄加贷款年限，房龄加贷款年限双不超85年的标准，贷款资料齐全之后呢，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审批了。
6: 针对于40年房贷落地的实施情况，记者也采访了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多位的银行业人士以及房产中介的机构人士，了解到40年房贷申请已经在多地进入到了实操阶段，但是各家银行推进节奏不一，存量房贷展期尚处系统调整细则的制定阶段啊，暂没有形成统一的操作标准。
7: 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明确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这是1999年房贷期限从20年提至30年以来，时隔27年再度调整期限上限，也是引发市场关注。
6: 北京是40年房贷申请落地较快、政策尺度较宽松的城市。那么根据 北京房产从业者贺林向记者表示，政策发布的次日，建设银行对新开盘期房已经按照40年的商贷操作，现房能否操作取决于开发商合作银行。目前商贷年龄门槛已经大幅的放宽，部分的银行可以适配90余岁的人群。那审核重点主要聚焦于房源的楼龄，老旧房源审批更加的严格。
7: 上海落地细则则更为细化，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明确支持存量房贷延期，原30年房贷最长可延至40年，原20年房贷最多可延期10年。信贷层面，各银行风控标准梯度分明，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执行年龄加期限小于等于75年，房龄加期限小于等于70年，仅35岁以下人群可贷满40年，招商银行、工商银行部分网点执行80年标准，40岁以下购房者可申请40年房贷。
6: 对，就是你现在的年龄加上你要贷的这个房贷的年龄加在一起，要么就不超过，有的银行是要求不超过75，要么不超过70，有的是不超过80，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上海某股份制的银行各贷经理表示呢，1991年前出生的基本上没有办法贷满40年了，这个房龄和年限的具体上限各家银行甚至各网点都不一样，得跟经办银行沟通确认。不过阶段政策刚落地，细则没有完全收紧，那客户和银行依然还是有协商的余地的。
7: 广州地区主流银行等网点均可受理40年期新增房贷，但是存量业务还无法直接办理。广州工商银行各贷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申请40年期房贷需要提供流水、结息等材料，以证明收入增长预期，申请人年龄与贷款期限之和不超过84年。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银行要求贷款年限不超过抵押物土地剩余使用年限，楼龄和贷款年限之和不超过70年，年龄和贷款年限之和小于85年，中国银行执行的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85年的标准。那建设银行呢表示，两者相加不超过75年。
7: 广州招商银行各贷经理向记者表示，40年新政仅覆盖新增房贷，存量客户调整年限仅可通过展期办理，属于金融纾困业务，会对个人征信产生影响。年限审批需要结合客户年龄、个人资质、楼龄综合来判定。
6: 对，如果你要是买二手房，这个房子本身比较老了，可能大家再去贷款的时候，这个年限上面它要求也会卡得比较严一些。深圳的主流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也均可办理40年房贷新政。那么这个商贷和公积金贷款执行的标准呢是有区分明确的。深圳一家主流银行的各贷工作人员介绍，当地商业贷款借款人的年龄与贷款年限之和不超过75岁，35周岁以下购房者可足额贷满40年。公积金贷款年龄年限合计不超过70岁，仅30岁以下购房者可以享受最长年限。目前深圳暂无存量房贷批量展期落地的案例。
7: 杭州市场落地节奏呢是相对平稳，整体办理量偏少，市场仍处于培育阶段。新政落地第10天，当地贝壳平台出现一例40年期二手房贷交易。广州房产中介从业者陈强表示，当地40年房贷准入门槛宽松，30岁左右年轻购房者基本可以顺利申请，但是目前门店实际办理量较少，多数客户仍然是保持观望的态度。
6: 大家还要算一下，40年你这个利息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哈，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房贷能够贷40年，可能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家的那么开心，就是还是比较理性的。超长房贷虽然降低了置业门槛，但是记者采访购房者发现呢，多持谨慎观望的态势。一位刚需购房者说，如果选择40年期的房贷，我25岁买房，我得还到65岁，也就是说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拴在房子上了，还要多还贷20万，所以他觉得不是特别的划算。
7: 以100万元贷款年利率3%等额本息来测算，30年期月供4216.04元，总利息是51.8万元，40年期月供降至3581.02元，每月减负635元，但是总利息增至71.8万元，多付了20万元，月供减压的同时，全周期利息成本增加显著，
6: 也就是多还10年就要多还二十。 万的利息，这个大家怎么算都觉得不是很划算。一线市场成交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个理性的心态。上海房产从业者李鑫向记者表示，新政咨询热度居高不下，但是实际落地去办理40年房贷的客户比较少。他刚刚成交了一位1997年出生的优质客户，完全符合40年贷款条件，但是他最终呢，依然还是选择30年的年限。购房者普遍还是会预留提前还款的计划的。就说实话，没有人真正能够去还够30年整，就基本上到后面的时候，他钱够的话，他大部分还是会提前的。他不愿意承担长期的这种高额的利息。
7: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拉长房贷年限可降低购房入市门槛，短期提振刚需与改善成交，但是本质是还款压力的周期后置，长期利息成本显著增加。对银行而言，贷款久期拉长会放大利率与信用风险，购房者需要结合自身长期收入预期理性选择，切勿盲目拉长贷款年限。
6: 是的，在银行审核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大家的职业和你未来，谁能保证这几十年中间没有什么问题，可能他们都会要去做一个风险方面的评估啊。大家再去选择这一类贷款的时候呢，还是要更加的谨慎和理性一些。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
1: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

0: 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1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比较好的事情啊，就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办业务真的是可以少跑腿。如果大家想去车管所办业务又怕跑腿或者是排队，还担心资料没有带全白跑一趟，那么好消息来了，滁州交警联合滁州邮政，在原有警医邮便民服务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那现全新推出警邮服务站，叠加公安视频办双通道服务，真正的把车管所放进您手机，走进您身边。
14: 这个网点还是挺多的哈，涉及到了滁州市区下面的下辖的几个县市，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哈，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即日起呢，全市58个原警邮网点正式升级为了警邮服务站了，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期满换证、补换号牌等高频业务，更是新增了机动车抵解押申请、驾驶人资源降级等26项车驾管业务。
13: 嗯，好，这是我们看到车驾管业务，它里面包含的什么遗失补领驾驶证啊、损毁补领啊、期满换证啊，然后机动车业务包括这个补领机动车号牌、换领机动车号牌等等等等。市民朋友呢，可以直接前往家门口附近的邮政网点办理，相关证件全程 EMS 邮寄到家，省时又省力，
14: 确实非常的方便哈。这个万事通呢上也是开通了视频办，让您足不出户的与交管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推出的这个是公安视频办的服务，依托万事通平台，通过音视频通话、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与窗口的云端面对面。首批以上线了驾驶人自愿降级、转入换证、号牌互换、夫妻变更以及驾驶证注销等9类高频业务。
13: 嗯，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驾驶业务只需要3步。第一，登录万事通，搜索 公安视频办，选择您要办理的业务，就能够直接视频连线办理了。所以您在家里面就能够完成业务的受理，然后我们的新政直接给大家邮寄到家。
14: 工作时间也跟大家说一下哈，网点服务时间是工作日的正常营业8点到下午的5点、公安视频办服务时间在工作日期间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
13: 那必备的材料，请大家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以及相关的业务凭证。您可以提前拨打车管所的电话0550-12123咨询相关业务的必备材料。
14: 办理建议呢是简单业务选视频办，复杂业务去仅有点，按需选择更高效。
13: 就我们从最多跑一次到现在一次都不用跑了。所以滁州交警呢也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用数字化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身边的驾驶员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家门口的车管所了。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4: 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

0: 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4: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5: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6: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Can I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的节目啊，没有嘉宾上线，那么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身边文化旅游方面的事情。本周一我们迎来的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白露到了之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了啊，保暖倒不至于，但是虽然说春捂秋冻嘛，但是白露这个时节到来之后，其实意味着忽而深秋，秋天真的是走进我们身边了啊。而且今年的夏天似乎过得特别的短暂，而且感觉今年的夏天真的没有特别的炎热啊，不知道今年的冬天会不会好一些，还是全球变暖趋势下整体的温度都在升高的情况下，那么冬天会不会好一些呢？因为每年到11月左右的时候，有一些专家，有一些营销号就出来了，说这是哪些哪些专家说这是迄今为止最热的最冷的一年要到了，对吧？极寒之年，每年都这么说，但是每年的冬天也还好吧。我说实话，在滁州真的没有感受到冻到冻彻心扉的那种冷。去一趟哈尔滨，我才知道原来滁州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宜人了。那么今年是否像车友们说的一样，今年的秋老虎也不厉害吗？不好说。但是按道理讲，都已经白露节气过后了，再热也很有限了。你像这两天温度都非常的宜人，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左右，最高温度也就是在25-26度这样。如果说出太阳的话，中午头可能还会稍微的有些暖意，如果像今天这样阴天，或者说在下点小雨的话，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凉的。尤其是那些骑电动车出行的啊，他们可能已经披上外套，甚至都用上挡风服挡风被了，很正常，对吧？开车的人可能还没有这种特别凉的感觉。所以提醒大家，无论你是哪一种方式啊，你自己觉得舒服最重要。骑车的那么不用纠结别人怎么说啊，我那么早就披挡风服是不是太早了，不存在，您的舒服和安全是首要考虑的。那么24节气每一个节气都对应着一个滁州的特色风味，而白露这个时节正好又是秋天。我相信一讲到秋啊，昨天晚高峰也用了这个话题，什么样的词或者说事物或者说诗句让你一下就觉得它能代表秋，或者说你一提到秋天就能够想到它。有人说了啊，这个最是橙黄橘绿时，对不对？还有我言秋日胜春朝等等，这样的诗句都是觉得描绘秋天很美的。那也有人说秋天我会想到了我们这个滁州的雏菊啊，因为秋季品菊是正当时，而雏菊又是我们滁州的特产。没错，为你点赞。所以24节气滁州味道对应的白露篇就是咱们的

0: 雏菊。
1: 白露时节的滁州，暑季逐渐消失，微凉的秋天慢慢来到人们身边。民间俗语说，白露的花有一搭无一搭，但在这百花逐渐凋零的时节，雏菊悄然登上秋的舞台。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加之肥沃的土壤资源，为菊花提供了生长的必要条件，由此盛产出享誉全国的雏菊。再过一个多月，雏菊就要迎来采摘期，采摘雏菊的时机非常重要，过早花瓣开不全，过晚则容易凋残。新鲜采摘的菊花需经过摊晾、杀青、排湿、烘干、杀菌、分装等工序，最终才能获得形色味俱佳的雏菊。
2: 雏菊从我们的基地采摘过以后，直接通过这个我们专用的周转箱，然后运到工厂，在24小时之内要给它加工完毕，否则的话它的活性酶的成分会影响雏菊的品质。我们是采用的是热风循环干燥这种方式，烘干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存在一个整形的过程，我们要把我们的雏菊整成绒球状的，这样的呢有利于我们雏菊在储存过程或者包装过程中不易损坏断斑。然后烘干过以后，这就是完成了就雏菊在前期加工过程中就是整个的流程已经结束了。
1: 雏菊素有金心玉瓣翠地天香之美誉，是雏茶的佳名之一。将洗净的雏菊置于沸水之中，干瘪的菊朵缓缓舒展开来，宛如正在翩翩起舞的少女，令人赏心悦目。
3: 和其他菊花相比，雏菊呢花瓣层次比较多，比较饱满，晶莹玉白，花蕊就是花心金黄色，它冲泡出来过以后，80%的花蕊向上，花瓣向下，其他菊花冲泡出来形状不灰色，入口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较清凉。第二呢，有一种浓郁的中药味。
1: 雏菊还有疏风散热、明目平肝、舒筋活血等功效，既是上等的茶饮，也是保健的食材。白露时节，秋意渐浓，天高云淡，气爽风凉，此时坐于院中，泡上一壶雏菊，轻轻呷一口，唇齿之间丝丝清甜，别有一番风味。近年来雏菊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效益也越来越高。雏菊作为滁州市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有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雏菊也逐步名扬四海，成为滁州的一张名片。
0: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零几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4: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032111。
5: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6: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在云中云游了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当中滁州味道白露篇的代表作品雏菊。其实说实话，滁州人对于雏菊的偏爱还是有的啊。你像我的父亲，他们在这个秋天喝茶的时候，就的的确确会泡上一两朵菊花。菊花茶是这种晶莹剔透的，可能品质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因为价格的原因嘛。雏菊其实它也分很多的档次，这个有送礼的，可能说走亲访友啊，还有我们日常喝的，就是叫做我们的口粮茶，对吧？包括喝绿茶也是这样子的。他们放的茶呢，就是明显的会有那种雏菊的那种药香味。我小的时候是不太理解的，我说喝茶，茶就本来就够苦的了，为什么还要放这种带药香的这个花呢？好看但不好喝，那是我小时候的理解。等长大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有道理的，而且秋天啊，这个降燥特别的合适。但是呢，这个东西也讲究口感，如果说大家不喜欢的话，倒也没有必要硬去尝试。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对应到滁州特色的风味就是咱们的雏菊了。而且雏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这个菊花，雏菊这个菊花之首，同时呢，它也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的。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菊花和其他城市的菊花作为药材，区别会有这么的大？所以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到哪都是这样子的。那滁州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的确确。而我们这个国庆小长假要带大家去自驾游的地方呢，叫做高淳的固城湖。那一听就知道了，肯定有狐仙，又是一个山水相依的地方。那么节目的后面，我们等一下要进广告和歌曲了啊。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十一小长假期间跟大家到底要玩些什么。这是自驾游，同时呢，这是长三角区域的八台联动的。除了我们被邀约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市区的兄弟媒体单位也会组织当地的车友，我们自驾来前往，一起汇聚到我们的固城湖水漫城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风景区，本身呢也是售票的。那么我们这次呢，含票含活动的全天，包括有 NPC 啊，包括有一些互动环节，包括晚上的烟火，还包含了一顿中餐。这个中餐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啊，怎么让我吃盒饭？但是这个盒饭的标准和规格真的很高了啊！它是一个像八卦罗盘一样的这个双层的这个餐盒，然后里面有什么？跟大家讲，全是我爱吃的要命了。有像桂花糕一样的糕点，有盐水鸭，哎，我就说了嘛，没有一只鸭子能够离开南京，因为高淳离南京也很近，对吧？啊，有盐水鸭，还是桂花鸭，完了之后呢，还有可乐鸡翅，所以我觉得这个餐配的实在是太聪明了，还考虑到很多的小朋友的喜好，知道大家在十一小长假多半都是陪家里的这个拖家带口去的嘛，所以这个餐食我个人觉得真的非常的不错了。另外还有，当然有人说了啊，那如果我想吃别的。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它是有露营基地的。那么有露营基地，一定是有烧烤的嘛？烧烤配露营，怎么能少得了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有一点像我们所有集市会进行的一些小吃摊点。所以逛吃逛吃的生活，这个十一跟我们走啊！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

0: 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10:2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支持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接下来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国庆就出发，一同感受曼城烟火。我们1054联合其他7个兄弟台共赴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庆自驾之旅啊，这是国庆氛围感的天花板，被高淳的顾城湖狠狠拿捏。N 辆车、N 台无人机，一场盛况空前的饕餮盛宴即将重磅开造。国庆高淳的水漫城只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让你把假期该有的快乐一次性赚回来。时间大家听好，只有2天，10月5号或10月6号，您可以任选其中一天。我觉得这个时间安排的还是蛮好的啊。10月7号也是放假，就算您选择10月6号了，那么7号回来还能稍微休整一下，不至于太累就直接投入工作嘛啊。这是虾兵蟹将的狂欢局，顾城湖大桥的航拍霸屏，8城主播跨越 PK， 烟花夜场甜度拉满，跟着8个城市的25位当红算不上啊，但是是25位8城主播。这8个城市来自哪里呢？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芜湖、滁州和宣城。也就是说，南京就江苏的4席，安徽的4席啊，我们8城，油门踩到底，直冲高淳吧。这是虾兵蟹将8城狂欢，叫做万人品鉴嘉年华，即全民蟹乐宴。那么到底有哪些活动呢？有人说啊，吹得很好啊，我要看具体的活动嘛。别着急，你看啊，

0: 10点、11点半、2点半、4点半会有虾兵蟹将的欢乐巡游，也就是虾兵蟹将主题的 NPC 巡游了。10点到晚上的10点是虾乐斗游戏互动啊，讲错了，不是虾乐斗，是蟹乐斗，蟹乐斗游戏的互动。然后下午的4点到5点呢有萌宠联谊会，所以之前有一个小姐姐呼啦圈圈想带她的宠物狗去的，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宠物友好的联谊活动。然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6点50就是八成主持天团的喜乐会，会有互动抽奖，还有万人谢宴。那么我和老胡呢将会前往现场。有车友问我们俩是怎么分工的，哪一天是我，哪一天是他，怎么的你们还想二选一呀、啊、不给你们这种纠结的余地，所以我们两天都在。哎，是的，两天都在。可能老胡因为他那天中午会有一个什么客户家小孩过10岁是吧，可能他要去现场这个帮忙客串一下，所以呢那天我应该是全天都在，他是下午赶过来，但是傍晚就是这个八成主持天团喜乐会我们俩肯定都在了，因为他下午应该是中午办完喜宴之后就回来了嘛，所以啊大家不用纠结，5号你也能看到我们，6号你也能看到我们啊。6号我估计我应该待不到中午头吧，6号上午我是在的，因为我会在那边住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如果让我再花99那我就走了开玩笑啊。来，这是晚上的傍晚时分的安排，然后呢下午的3点半到4点，4点半到5点，晚上的7点10分到8点，8点05到8点半是湖畔音浪派对，会邀请一些这个现场的乐队进行嗨唱啊。然后晚上夜幕降临之后，6点50到7点10分是曼城烟火秀和无人机秀，8点到8点05是曼城烟火秀，然后9点到10点半，大家说啊，那晚上这么早就散场啦，那我这个夜猫子，我还想玩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干嘛呢？去看露营电影，很不错吧啊。来，我们看到众为车市啊，来说叫老胡表演一些个性的节目，胸口碎大石是吧？我呢选择唱一首歌，然后我在纠结，我本来想唱什么了，我就选了一首绿光，孙燕姿的绿光，结果呢据说导演非常的满意。真的吗？那你满意我就不改了。本来我还在想这首歌我不一定能不能唱上去了啊，因为现在嗓子不比年轻的时候了，在大概10年前吧，这首歌我是在有一次也是我们1054一个什么活动，是哪一家酒店的开业仪式上吧啊，我唱了这首歌。那时候我还怀着二宝，我印象当中，对，那多少年了啊，二宝妈都10岁了，还真是10年前，我天，11岁了，真的是10年前的事儿了。怀着她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说怀孕的时候气息会跟不上是吧，对你们月姐来讲不存在的，跟你讲那歌轻轻松松啊就顶上去了但是现在你不得不承认，一岁年龄一岁人，就是我的那些拿手曲目，就以前在 KTV 里面都丝毫不用费劲的，都不存在要站起来就是坐着就能唱上去的歌，现在不好意思了，要站起来才能唱哎呦不服气不行啊，老胡不知道表演什么。哎，你们看你们现场的这个氛围嘛，比如说你们在底下，我跟着你们一起起哄啊，老胡来一个，老胡来，我就不相信他好意思的，对吧？另外你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有斗争有竞争心理的，另外还有七个兄弟台的，万一人家看人家男主播一个比一个帅，女主播一个比一个妖娆，那他我跟你讲，他浑身上下散发的荷尔蒙一定会让他叫什么来着的爱炫的所以主要看你们现场的氛围了，好吧啊。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来，感谢我们的这个一丁点幽默说火葬场往市区快到老九中的位置啊，我得个乖乖，疑似是3、4车的追尾是吧？今天怎么动不动就是这种，最近老是这种事故啊，动不动3、4车的啊。收到收到啊，大家注意安全好吧。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火葬场往市区快到老九中的这个位置了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唱完滁州爱上滁州。
0: 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老万倒不是馋哈，你说我们要去高淳指定是冲着你跟老胡去的，绝对不是去那个冲着那个大闸蟹。

是的，但是你刚才说了有大闸蟹吃是吧？小燕儿，真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早上那位女车友是三百两，你至少八百两啊。固城湖的大闸蟹高肥黄满，小龙虾紧实 Q 弹，这都是属于高淳的限定味蕾享盒，就是双层的盒饭啊。你要非说它是盒饭，它就是盒饭，但是这个盒饭真的很精致，每人一个双层的精美餐盒，也就是说你也不用说什么八个人十一个人拼一桌啊，你遇到能吃的你还不好意思，对不对？抢也抢不过人家，这不过人家，然后大家都熟，你也不好意思讲，吃又吃不饱，只能自己忍着。我们这个不存在，我们是一人一份。来，这一份是双层的精美餐盒，含八道高淳美食，一个人八道菜啊，不是八个人八道菜啊。固城湖大闸蟹一只，龙虾一份，香辣蟹炒年糕一份，高淳米糕一份，凉拌香干一份，盐水鸭一份，可乐鸡翅一份。然后有人说，哎呀，那主食我得来一个扬州炒饭。不好意思，扬州炒饭没有，但是我们有高淳炒饭，哎，不错吧。所以这一份的餐食啊，这个大刺花说这一份餐99块钱就值回来了，这有点夸张了。说实话，99块钱能吃到不错的，对吧啊。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呢也对，因为你毕竟还玩到了，是不是？而且人家给你准备的是那种非常精致的餐盒。然后有人说，我对那个吃螃蟹大赛感兴趣，想问这个怎么参加？来现场报名参加，就这么简单，吃蟹大赛。你觉得你能吃得快，你下手很准，你就来，叫超有钱，蟹钱的钱啊，吃蟹大赛。这个我看到了，这个主办方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图片里面看，我看有小姐姐，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有小孩，真的啊。然后有带的自带的工具，有带挑子的，我就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啊！这咋用啊？至少得带个叉子吧，有带叉子的，还有带这种就是专门吃蟹的工具的。我跟大家讲，不要叉身文具多，对吧？我们那个什么蟹八件那个几件套，那是属于那种没有人跟你争，没有人跟你抢，一个人慢慢吃的时候用的，这种是比赛哎！你还什么工具啊？我直接上嘴啃好吧？啊，但是啊，话又说回来，你要看现场的规则。如果他是在指定时间内看谁消灭的大闸蟹多，数量多，那你就，我跟你讲，能上嘴的，我坚决不用工具，哎，麻烦，对不对啊？我啃呗啊。但是如果是说有人说，这个比赛的要求是让你怎么样吃得最优雅，然后完了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你无论用什么工具，你还要保持蟹的那种完整性，就吃完了之后，蟹壳归蟹壳，哎呦，爪子归爪子。你还要给它摆上，有专门有这种比赛的啊，不是我在这个跟大家开玩笑，是真有这种的。就是你吃完之后，蟹还能够拼成一个，乍看还是一只完整的蟹。如果它是这样的规则，那你该用工具就用工具，你不要像我上来就啃，对吧？你得慢慢来，听好规则。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只有现场看现场主持人的要求了。但是我相信，够胆你就来嘛，你管他呢，比赛赢不赢不重要，你至少在现场你又吃一只蟹，是不是？我希望我们1054的车友啊，不要被什么其他城市台的给比下去，好不啦？就拿出你们的水平，拿出你们的实力，该炫就炫，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存在不好意思的啊！月姐永远为你们加油，就是我希望你们多吃多占多拿。另外还有一些互动的环节，会给你一些谢乐币，就是他们主办方准备的一些币，就有点像万岁山的这个银票一样，只不过他们用的是这个像乘坐高铁啊、轻轨啊那种币一样的东西啊，干嘛呢？银币还可以去兑换各种各样的礼物。另外所有到现场的朋友，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文创的伴手礼，所以说这个活动你就是边吃边嗨边拿，不，你可以空手来，但是不会空手回家，好吧啊。这是一场有魔力的活动啊，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报名参加。想进群的朋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C1054520，送给大家一首歌，来，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们稍后继续回到听故事游安徽之考古带你游安徽。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

0: 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2: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3: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长丰县布里宋代家族墓地，宋代建筑考古珍贵的地下遗存。

0: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位于古代泸州府与凤阳府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素有千年古镇之称。近年来，下塘镇屡次发现古墓，受到广泛关注。2019年4月，长丰县在实施淮南路北延项目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带墓道的砖式墓，墓葬规模较大且保存完整。为有效地保护这一处重要文化遗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受安徽省文物局委托，2019年5月至2020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展开考古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蔚为壮观的门楼、奢华的墓室、精美的砖雕、特殊的八边形墓葬形制、独特的龟背顶，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部里宋代家族墓地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部里宋代家族墓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部里社区鲁庄南约180米，墓地坐落在一条东西走向的丘陵南坡，平面呈椭圆形，总面积约18.8万平米，其北界为丘陵的陵脊，西界和南界地势低洼，系一条古河道，东界为一条小冲沟。墓地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地理位置优越，是营建墓地的上乘之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县中心工作站站长张义忠介绍说，
1: 勘探和发掘的结果表明，这个铺里墓群的这个修建和排列是经过仔细的规划的。M12 是这一墓地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墓葬，位于墓地的最北端，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其余的墓葬全部按照这个招募制度依次排列。
0: 根据介绍，墓十二是带墓道的八边形单式砖墓，通常12.1米，宽8.7米，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仿墓结构门楼、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砖砌仿木结构门楼宽6.44米，残高3.82米，上为砖雕斗拱及屋檐结构，下为长方形门道内壁拱形门洞，两侧置砖雕龟背锁门窗户，复杂繁入，豪华奢侈，高大威严，蔚为壮观。墓室下部略呈方形，内控边长约5米，于四个拐角向上建内收成八边形结构，然后以平砖顺砌两侧蒲摆方，方上砌斗拱，每朵斗拱出3跳滑拱，各朵斗拱间以鸳鸯交手拱联系，拱上按八边逐渐内收，形成叠色顶，可观性很强。出土器物共23件，其中胡田窑青白瓷妖岩烛台当属精品。墓一位于12号墓东南约15米，墓葬形制与12号墓相似，规模略小，通长14.2，宽5.52到5.82米。墓室内置3具棺，保存完整，出土器物共51件，包括围角方形七镜盒、金背木梳、银背木梳、亚字形铜镜等。综合考虑墓葬形制、仿墓结构、墓葬建筑形态、出土器物等，推测墓地的年代为北宋晚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县中心工作站站长张义忠说，
1: 墓地出土的两面墓志虽然上半部分漫画的比较严重，但是仍然给解读墓葬年代及墓主人身份信息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线索。通过对墓志的解读，墓主人祖籍寿县安丰，后来迁至嵊县圆潭镇，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肥东县圆潭镇，这个距离铺里乡的这个直线距离大概是10公里左右。家族的成员主要活动的年代在北宋晚期的元丰至政和年间， 这个墓十二墓主人应该为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商家大贾。
0: 仿木结构墓葬建筑是布里墓地的一大特色和亮点。用建筑考古的方法分析这批仿木结构建筑的技艺、造型、风格等，也可大致推测

0: 墓葬建筑年代为北宋时期，其中墓一和墓十二年代相近，墓十四略晚，恰与考古断代相印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县中心工作站站长张义忠说：“墓地出土的仿墓这个墓葬建筑与宋代礼界所创作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相印证，在建筑考古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是宋代建筑考古珍贵的地下遗存。为进一步挖掘和深入阐释墓地的重要价值和内涵，长丰县人民政府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19年11月26日和2020年12月26日两次召开专家研讨会。专家们一致认为，
0: 布里墓群是安徽江淮地区一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宋代家族墓地，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具有重要保护和利用的价值，建议对墓群进行原址整体保护。张义忠介绍说，布里宋代家族墓地的规模与1973年发掘的合肥包拯家族墓地相当， 两者的直线距离这个不足40公里，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墓地保存的更好，出土的遗物更丰富，而且大部分出土器物品相好，级别高，特别是漆木器体量较大，数量较多，这个仅仅是一号墓就出土了18件漆木器。 这与1988年发掘的合肥马少廷夫妇合葬墓相当， 同居安徽之首，
1: 而且这个出土的多为银扣器，十分罕见。墓葬兼具有这个南北文化因素，体现了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掘、研究、保护和利用好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以保护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基本原则，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本体和工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保留不同形式的墓葬结构。文物的提取由文保专家全程指导，在做好充分预案的前提下， 将M1出土的3具棺吊送至室内开展实验室考古。
0: 一批文物和墓葬建筑得到有效保护，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县中心工作站站长张义忠介绍说，发掘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多学科领域的合作，最大程度地挖掘出遗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助力考古发掘成果的阐释，邀请了古建筑专家对仿墓结构墓葬建筑进行了精准的测绘和解读， 邀请了体制人类学家对出土人骨进行了鉴定。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21，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 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

0: 好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十五套一比一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2: 中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其实眼下呢，我们滁州小部分的枣柜已经开始悄悄地冒出花苞，在零星绽放了。不过想要满城飘香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阵秋风和降温，大概应该会在九月中旬左右或者是下旬。那么金柜和银柜也会在中秋前后次第盛开，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城市就会真正的浸在秋日的香气当中。也不用着急，秋天的浪漫正在路上慢慢赶来。今天是我们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也是我们的松弛奔赴日，把加班的脑子暂时的关掉一小时，把周末的胃口打开。秋天呢渐入佳境了，在周五的这个午间特别适合做一点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聊一些轻松的甜甜的话题。这一周让你最开心的某一个瞬间是什么呢？你可以把你那个瞬间发送过来，我们一起再开心一遍。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们来私信留言。今天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柏松的一首歌曲，叫做《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会有一句特别温暖的话，叫做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你看多么开心的一个瞬间呢。有的时候这些开心的瞬间呢，就是往往是在某一个突然发生的感觉当中。周末要来了，好的消息也在路上，可能你想见的那个人也正在赶来。所以在这一周，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感觉到，诶，生活对我还真是不错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及时的发送过来。

耳朵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想要分享你的心情或者说点播祝福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关注私信留言。继续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歌曲《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这首歌里的快乐呢是从慢而来的。从前车马很慢，一封信可能寄到需要很多天，等待的这个过程那都是甜的，因为充满了期待。周五的松弛其实就是要把日子调回慢速，慢慢的吃午饭，慢慢的下班，慢慢的享受周末的时光。你有没有那种慢下来就很快乐的时刻呢？其实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期待时间能够稍稍的走慢一点。叶炫清，从前慢。

来自于简弘毅的《小幸运》，这首歌曲讲的是错过，但是他唱出来却是小幸运。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其实呢，开心的瞬间很多都是不期而遇的。你以为赶不上公交了，刚好他来了。你以为要下雨，哎，天突然放晴了。以为没有人记得的那个日子，你却收到了一句祝福。所以这一周你有没有撞上这样的小幸运呢？所以有些开心啊，它来的是刚刚好，有些开心很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中郡华府三幢。

0: 楼，装修电话5688000。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北京时间的11点44分，时间走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呢，要快要接近尾声了。那这周我们也攒了一大串开心的瞬间，虽然听起来都是小事情，但是正是这些瞬间呢，把我们这一周的辛苦都运得平平整整了。会收集开心瞬间的人，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也希望今天下午大家都能够揣着这一周开心的那些瞬间，走路都是带风的。明天呢是周六，我们的节目呢会休息，在这个周末你也可以把一周欠到自己的这些快乐全部都补回来。那么在下周一中午的11点钟，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耳朵去旅行。今天要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愿往后的日子每一个开心的瞬间你都可以有人分享，都有歌曲作伴。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

0: 情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Eason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

0: 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偶尔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

海龟先生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别有一番风味，听到他们的歌仿佛我们就置身于海边，在沙滩穿着草裙在跳舞。他们还有一首歌叫做《草裙舞》，也非常好听哦。

0: 驰向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

0: 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接下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

0: 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静止》。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者是

0: 小朋友可以放心吃，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的售价从几角到几元一袋，每袋只有几克重，主要呢分为两种款式，一款是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那另外一款呢，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的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的详情页图，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开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的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记者以客户的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的配比，产品能够达到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糖果的要求。他特别明确，产品不属于淀粉制品，因为按规定淀粉制品中不能下色素，但是按照糖果生产就可以。产品生产后货物送检，由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全国都认可。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一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的五种色素。不过呢，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里面有柠檬黄、亮蓝、诱惑红，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淀、亮蓝及其铝色淀、诱惑红及其铝色淀、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这些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来自于医生的介绍，那这一类零食呢，往往非常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和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根据了解，已经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当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婚后男子给婚前购买房屋加名，离婚时房子怎么分呢？结婚后的第三天，男方将婚前房屋添加了女方的名字，登记为共同共有。一年多后，女方起诉离婚，该房屋如何分割？小刚与小芳于2024年10月23号登记结婚。2024年10月25号，小刚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自己婚前所有的房屋添加了小芳的名字，登记为房屋的共有人。该房屋系小刚婚前个人出资购买并装修，建筑面积157平，房屋买价85万元，装修花费了40万元。该房屋现由小刚居住。该房屋所在小区的二手房价格目前在4600元每平方米左右。2024年12月，双方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儿子。2025年2月，双方发生争吵，小芳出走与小刚分居。2025年12月，小芳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并分割该房屋。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关于小芳请求分割房屋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的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那本案中呢，涉案房屋由小刚婚前个人出资购买并装修，房屋现由小刚居住，法院判决确认房屋归小刚所有，同时考虑两人婚姻关系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共同生育两个小孩等因素，参照房屋现市场价值，酌定由小刚补偿小芳15万元。这个案例案涉房屋系小刚婚前购买并装修，结婚后小刚自愿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房屋添加了小芳的名字，应当视为双方通过变更登记达成房屋共有的合意，属于夫妻对房屋归属的重新约定，该房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离婚时应当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因该房屋登记为两人共同共有，并未对各自享有的份额进行约定，若按照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对房屋进行平分，也就是各占50%的份额，显然有失公允。法院最终根据两个人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孕育共同子女等因素，结合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判决房屋归男方所有，由男方补偿女方15万元。

0: 成语普法，临才苟德。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临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
2: 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4: 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

0: 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7: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20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8: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9: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9: 树立法治观念，
11: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9: 坚持依法办事，
12: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有一些家长在为孩子挑选培训班、填写报名表单之后，很快就能接到一连串的推销电话。那北京的一位家长呢，向记者吐槽说，对方能够准确地报出自己家孩子的姓名、就读年级，还说英语班就在自家附近，可是他并没有咨询过这一家培训机构。受访专家指出，部分的校外机构超范围收集学生信息，内部人员违规外泄数据，通过社交平台私下流转交易，多重风险叠加，持续威胁着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应该依法加强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家长说，他前不久在学校门口收到的一份传单上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孩子的信息，没想到呢，这个信息很快被泄露了出来，不同的培训机构打来电话，填完意向表报名还不到一周，接连会有四五个培训班打电话来推销，对孩子的姓名、上几年级都是一清二楚的。记者近日以家长身份走访了北京五家校外培训机构，看到不少纸质报名表、线上报名的小程序均设置了大量信息采集项，除了学生的姓名、年级、父母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之外，那部分的机构呢，可能还会要求填写学生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家长工作单位、家庭收入等敏感的信息。当被问起收集这些信息是否有必要，会不会泄露的时候，一家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收集信息仅仅是为了方便沟通，有些信息可以不填，他们也是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合规备案要求留存信息的，孩子没报名或者课程结束之后会进行销毁。然而留下手机号的第三天，其他培训机构的推销电话就打进了记者的手机。北京一名读高三的学生告诉记者，自己经常接到培训机构的骚扰电话，很多呢都是 AI 的声音，比如说，喂，家长你好，我们是某某培训中心，让他不胜其扰。多位填写过培训意向报名表的受访家长表示，报名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机构收集这么详细的个人信息是否有必要，更没有料到信息会被泄露。当时觉得留个信息，想报名培训就报名，不报名呢，机构应该是会删除信息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也有不少家长因为担心个人信息泄露，从不轻易地向培训机构留下个人信息，因为他们也听说过个人信息会被一些不良的中介层层转卖的案例。张先生曾经在一家教培机构做过兼职，他说呢，他每天有100个信息收集的任务，低龄儿童家庭是首选收集目标，机构会以领取小玩具为噱头，吸引小朋友和家长领取并且留下手机号。为了快速完成任务，他还会和其他机构的兼职人员互换信息采集表，数据共享。至于这些信息最终流向了哪里，他称并不知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一些教培机构将学生及其家长信息流转倒卖，已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在一起案例中，涉及全国多地的超千万条中小学生的信息数据，以每条0.5元到10几元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今年8月，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案例显示，山西太原警方围绕教培精准推销电话开展侦查，破获了一起跨多行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教培机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考核，和同行交换售卖学生数据，还向学校、眼科医院内部人员收购学生信息，搭建起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的犯罪链条，涉案信息50余万条，涉案金额30余万元，多名嫌疑人被提起公诉。多地办案情况显示，不少学校、教培、研学托管机构的数据权限管理粗放，普通招生、教务人员都可以批量的导出学生名单，系统呢也缺少访问留痕、异常下载预警功能，有的员工离职后权限没有及时收回，也为内部人员盗取数据提供了可乘之机。
看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那么商业机构追逐商业利益，抢夺生源机会，是学生信息泄露最主要的现实诱因。一些培训机构在采集学生及其家长信息时，主观认为自身存储环境足够安全，实际上难以管控信息后续流转的全部环节，存在信息泄露。

的风险。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最小必要原则，培训机构应该严格压缩信息采集范围，明确使用目的，并且设定保存期限，任务完成后及时清理销毁，切勿长期留存。一旦大量的敏感信息长期保存又脱离管控，就极易被窃取和倒卖。律师表示，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借助工作便利对外出售学生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按照相关的司法解释，那么履职过程当中获取的个人信息如果再对外出售，那么这个入罪的标准减半，将会被从重处罚。实践当中确实有一些案件往往只追究了作案员工的个人刑事责任，那机构的管理呢，这个缺位也是被容易忽视的。培训机构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划分访问权限、落实安全防护的法定义务。大量数据被内部人员批量导出导卖，如果机构没有建立权限管控、操作日志、内部审计机制，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机构主动的参与导卖，也需要承担行政、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触及单位犯罪。一张培训班的报名表不应当成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失控的起点，当每一个环节都守住法律和制度的关口，才能真正的堵住学生信息泄露的漏洞，也可以真正的去守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安全。

0: 巩固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
2: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起交通运输执法，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路检、路查、行政处罚等场景，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者违法违规后，不仅要进行行政处罚，还会记入信用档案，进而影响后续经营和从业资格。今天我们邀请到

0: 都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的张健，来和大家聊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信用建设。请您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交通运输信用建设的话题。
0: 好，先请您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所说的交通运输信用建设到底是什么。
1: 简单来说，交通运输信用就是将经营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守法经营、履约服务、违法违规等方面的表现归集形成信用记录，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守信主体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营造有序、公平、诚信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
0: 那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信用建设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支队把信用管理全面融入执法全流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我们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与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挂钩，对信用等级高的守信主体实行无视不扰，降低检查频次，对一般信用主体按常规频次开展检查，对失信主体则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实施高频次检查和联合惩戒，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说得直白一点，信用好监管更无感，信用差监管更频繁。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精力管好风险高信用差的主体，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二是信用修复链闭环服务。过去很多企业有了失信记录，不知道如何修复，尤其是异地做出的处罚，更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为此，我们建立了推送、复核、修复、消耗的闭环机制。行政处罚作出后，我们做到三书同达，就是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建设提示书，既明确告知企业具体的违法事实，市民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主动告知企业上述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路径、信用修复条件及流程，推动企业及时高效地进行信用修复，并通过合规建设提示引导企业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诚信合法经营。达到修复条件的执法人员将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修复。第三是共建南京都市圈城市信用修复异地协同办理机制，实现异地处罚信息互通、材料互认。不管是滁州企业在南京、扬州、淮安等都市圈城市被处罚，还是都市圈其他城市企业在滁州被处罚，都不需要来回跑，企业通过线上渠道就能申请信用修复，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确实是既有监管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如果企业有了失信记录，除了被多检查之外，那他们在招投标、银行贷款这些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失信信息会推送到信用中国等公共信用平台，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具体来说，在招投标方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时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限制参与资格。在融资方面，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会查询企业信用状况，有失信记录的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上浮，甚至直接被拒贷。所以信用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钱袋子的硬指标。
0: 我们现在知道了失信会受限，那信用好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好处非常多，我们现在把信用和政务服务经营发展深度绑定，守信主体能拿到的红利很实在，比如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核准、年度检验等高频业务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甚至融缺受理，哪怕个别非核心材料没带全也能先办后补。还有刚说到的信用会影响到招投标和融资授信，守信企业在这些领域会是一路绿灯。信用等级高企业参与招投标可以享受加分，不少银行针对高信用运输企业推出了低息贷款产品，

0: 时再申请政府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学校用车优选推荐，以及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时，守信企业也会被优先考虑，真正让诚信变成可以变现的资产。
1: 好，那接下来请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失信记录，怎么样进行信用修复呢？
0: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也就是说，失信信息不是永久标签，只要当事人已经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且公开作出信用承诺后，就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办理也很方便，分这么几步。第一步，查询失信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信用中国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名下是否存在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信息公示状态。第二步，确认是否达到最短公示期，如果失信信息还在最短公示期内，暂时不能申请，如果已经达到，就可以准备申请了。第三步，确认完成整改和法定义务，一定要确认已经缴纳罚款，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也是不能申请修复的。第四步，提交修复申请，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线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2楼发改委窗口现场咨询办理。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系统或联系受理窗口查询办理进度。
1: 那我们节目最后，您对广大运输从业者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吗？
0: 最关键的就是把诚信守法内化成行为习惯，做到合规运营、文明服务，坚决不碰非法营运、违法超限超载等法律红线。信用交通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一起珍视信用，守护诚信，依法经营，文明服务，共同营造规范有序的滁州交通出行环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解读。诚信是交通出行的底色，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共筑诚信交通，畅行美好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这种支持率，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观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明光市柳巷镇淮河南岸有一样流传数百年的民间艺术，一根竹竿串起几枚铜钱，舞动之间铜钱叮咚作响，伴着乡土小调，便是代代相传的民间舞蹈柳巷钱杆子。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项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听一听竹竿铜钱背后的淮河乡土故事。柳巷镇坐落于明光北部，紧挨着淮河，与江苏泗洪、盱眙隔河相望，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地方。柳巷钱杆子也叫做打钱杆、耍钱杆，还有抬钱杆、拜钱杆的别称。2021年1月正式列入第四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关于它的起源，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它最早源自古代民间祭祀的拜钱杆活动，是古人祈福祭祀的仪式；另一种，和明代洪武年间的

铜钱哗啦作响，吸引路人驻足，路人奢侈些许零钱，一人以此糊口度日，所以过去它也被叫做耍钱杆。我们来认识一下钱杆子这件器具。钱杆一般选用结实的竹竿，长度呢大概是1.5米左右，也就是民间常说的3尺。竹竿上开槽，装上横销，每一节竹节当中穿上3-4枚铜钱，竹竿两头还会装饰红绸彩穗，看着喜庆漂亮。表演的时候，舞者握住钱杆的中段，跟着民间小调的节奏挥舞竹竿，用杆子敲打自己的肩、背、腰、手臂、腿，也可以敲打地面，和搭档相互击打，铜钱在竹节里相互碰撞，发出叮咚哗啦的声响。竹的温润加上铜钱金属的脆响，配上乡土唱腔，这就是柳巷钱杆子独有的听觉魅力。它的表演形式十分灵活，最早是单人独舞，一人一杆，边打边唱边舞，慢慢发展出双人对打，多人集体起舞，不讲究舞台，村口空地、农家小院、晒谷场，只要有人拿起杆子就能表演，是真正扎根老百姓的生活艺术。有意思的是，钱杆子不只是舞蹈，舞动的时候竹竿敲打身体的各个部位，活动筋骨，民间呢也把它当作一种健身的方式，敲打穴位，舒展身体，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时代的变迁，钱杆子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大转变，过去沿街卖艺讨生活的技艺慢慢褪去了谋生的底色，变成了江淮两岸百姓庆祝丰收、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自娱自乐民俗活动。农闲时节，田间地头，男女老少拿起钱杆歌舞欢腾，是柳巷乡村最鲜活的烟火画面。一代代民间艺人口传心授，把这门技艺传承下来。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朱小飞是柳巷钱杆子如今最核心的传承人，他是福山村村委主任，常年奔走在乡村、学校、文化站之间，教学传艺，创编新的钱杆舞蹈作品。这些年在传承人的努力下，柳巷钱杆子不断创新，老的传统打法保留下来，同时吸收现代舞蹈元素，编排成套的钱杆操、钱杆舞节目。石榴花开、醉了钱杆香、情满钱杆香，这些原创作品多次登上滁州、安徽省舞台，还参加过中国农民歌会的演出，拿到不少文艺奖项。为了不让老手艺失传，柳巷镇把钱杆子带进校园，柳巷中心小学福山学校开设了钱杆教学，孩子们在操场上学打钱杆，一招一式让非遗在少年一代生根发芽。在柳巷，钱杆子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名片。从2015年开始，明光连续举办柳巷钱杆子表演大赛，到2024年已经办到第10届，每年大赛成人组、青少年组十几支队伍同台竞技，广场之上彩绸飞舞，铜钱叮咚，全村百姓前来观看，热闹非凡，成为了淮河岸边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很多朋友会问，同样是钱杆舞，安徽淮河沿岸五河、四县、凤阳都有流传，那柳巷钱杆子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和周边地区的钱杆舞相比，柳巷钱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容性强，它既保留传统单人演唱打杆的古朴本色，又可以改编成集体舞蹈、健身操，既能自娱自乐，也能登台表演。它扎根淮河移民文化，融合南北民俗，既有北方民间舞蹈的粗犷，又有江淮水乡的温婉，是皖东淮河文化非常鲜活的样本。一项非遗，它的珍贵不只是舞蹈动作，更是它的传承技艺。几百年前，它是流民谋生的技艺，岁月流转，它是百姓欢庆丰收的喜乐。到今天，它是乡村健身娱乐，是少年的课堂，是地方文化的符号。一根竹竿，几枚铜钱，叮咚作响的，是淮河两岸普通人的生活技艺。

0: 们滁州明光啊，就有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白酒——明绿叶。它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光绿豆为原料，首创绿豆入曲、绿豆共窖的酿造工艺，酒体自带一抹淡碧色，入口豆香优雅，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2年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明光，探寻这坛明绿琼浆背后的百年匠心。明光的酿酒历史比我们想象的长得多。南北朝时期，据《梁书》记载，梁天监15年，淮河浮山宴竣工，梁帝萧衍犒赏三军，所用的酒就来自昭信县域，也就是今天的明光一带。千年之后，北宋文豪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时，也对明光酒情有独钟。据《滁州志》记载，欧阳修专门聘请明光酿酒师前往滁州帮助酿酒。到了南宋建炎2年，明光境内出产的高粱曲酒被尊为御酒，四季供奉，不得苟且。明清年间，民间糖坊、草坊、酿酒业兴起。民国时期，已有京艺李祥和、袁兴龙、袁兴祥四家著名草坊酿造的高粱大曲打进了南京市场，并远销海外。而真正让明光酒业名扬天下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创举。明光酒厂科研团队立足国家地理标志特产明光绿豆，首创绿豆入曲和粮食共窖的全新酿造路径。1978年，高端53度明绿叶定型量产，打破国内白酒相形同质化僵局，被人民日报盛赞为酒中奇花。从此，明光酒在中国白酒版图上刻下了独一无二的明绿印记。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省级非遗，靠的是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工艺体系。老明光酿酒技艺传承传统纯手工酿造工艺，以高粱、绿豆、豌豆、小麦等为主要酿酒原料，配以绿豆曲、中高温曲、高温曲为发酵剂，其中绿豆制曲两高两低、清蒸清调以及康水曲等配料比例是这项技艺的核心工艺。整套工艺流程极为考究，制窖、制曲、选粮、配料、装赠、摘酒、蒸馏糊化、出赠、做胚、入池封窖、分级窖藏，从原料到成酒历经八大环节、128道工序酿造老明光酒，要根据季节，经过60至150天的泥窖固态发酵，择层取胚，择时摘酒，清蒸清调，最后以陶坛恒温窖藏，经非遗传承人大师勾调而成。第七代传承人薛家强师傅介绍，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酿酒技师在大量的实践中用心领悟。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通过以师带徒的方式口传身授，代代相传。而酿酒所用的传统器具如铲、小推车、赠锅等，本身就有着很高的工艺要求。如今这项技艺由第六代、第七代传承人接力守护。2021年，古井贡酒战略合作落地后，明绿香型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明绿叶的搜索指数暴涨，非遗技艺也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老明光酿酒技艺是滁州传统技艺类省级非遗的杰出代表。2022年，滁州共有7个项目入选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其中就包括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马场羊肉面制作技艺、滁州剪纸等。此外，滁州的传统技艺类非遗还有雷关板鸭制作技艺、池河雪片糕制作技艺、三河千掌制作技艺等市级或县级项目。截至目前，滁州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29项、市级非遗项目83项。这些项目涵盖了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等全部10大类别，共同构成了滁州深厚的文化家底。一杯明绿叶，几代明光情。从南北朝时的犒君御酒，到欧阳修案头的杯中物，从1978年酒中奇花的盛誉，到2022年省级非遗的认定，明光酒用千年的时光酿出了一坛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酿造者的一句老话，至今仍在酒厂流传： 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酿酒。这大概就是明光酒能穿越千年香飘至今的秘密。以匠心手艺，以诚心酿味，42度、53度明绿叶还曾荣获2024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这坛淡碧琼浆正在从明。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朋友们，大家好，在咱们滁州的餐桌上，有一种调味品，看着不起眼，却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味道。凉拌菜滴上几滴，汤里淋上少许，那股醇厚的芝麻香气，瞬间就能唤醒味蕾，它就是小磨麻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磨麻油制作工艺，去看一看这一滴醇香的麻油是怎样从一粒粒芝麻变成餐桌上的人间滋味。说起小磨麻油，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到定远池河。在定远，小磨麻油和梅白鱼雪片糕并称池河三绝。2021年，小磨麻油制作工艺正式列入第五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保护单位为定远县池河光德小磨麻油厂、滁州市张浦影小磨麻油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是马光德师傅。小磨麻油的核心技艺叫水带法，这门工艺早在明代《天工开物》中就有记载，书中称之为北京磨法，是流传上千年的古法技艺。很多人会混淆小磨麻油和普通压榨香油，二者最大的区别，压榨是把油挤出来，小磨麻油是用水把油换出来，全程不使用化学溶剂，不添加防腐剂，依靠物理原理分离油脂。那么想要做出正宗的滁州小磨麻油，第一步就是选料。滁州地处江淮丘陵，气候温润，水土适宜芝麻生长，传统工艺选用本地饱满白芝麻，要经过多轮筛选，筛掉瘪粒石子儿、杂质，再用清水淘洗干净，充分沥干水分。接下来就是最考验手艺的环节，炒籽儿。炒芝麻是决定麻油香气的灵魂，铁锅文火慢炒，老师傅要时刻把握火候，火大了芝麻焦糊，油会发苦，火小了芝麻生香不足，香气出不来。炒到芝麻金黄色泽，用手一捏就能碎裂，散发出浓郁芝麻香气，就要立刻出锅摊开，扬烟降温，把焦屑筛除干净。这一步没有机器可以完全替代，全靠老师傅几十年的经验来判断。炒好放凉的芝麻送入石磨，传统石磨低速研磨，研磨过程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以内。低温研磨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锁住芝麻里芬芳物质，芝麻素、维生素 E 不会因为高温挥发流失。石磨缓缓转动，芝麻被磨成细腻浓稠的芝麻酱，磨得越细腻，后续出油的效果就越好。磨好芝麻酱，就到了整套工艺最神奇的一步，水带取油，也叫蹲油。往芝麻酱里面分3次到4次加入滚烫的开水，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利用水油不相容的物理特性，水比油重，芝麻酱里的蛋白质吸水之后把油脂置换出来，油脂就会慢慢浮到上层，水和油渣沉在锅底。搅拌之后还要用葫芦反复上下震荡蹲油，让细小的油珠汇聚成油层，整个过程全凭手感，加水的多少、力度的搅拌，差一点出油的品质或许就会有一些差别。油浮上来以后，用瓢撇出上层的麻油，接下来还要静置沉淀。刚榨出来的麻油不能马上装瓶，需要静置沉淀20多天，让细微的杂质慢慢沉降。等到油体变得清澈透亮，色泽呈琥珀红亮，才可以过滤装罐。传统的古法小磨麻油，100斤芝麻出油不到35斤，现代机榨工艺，100公斤芝麻出油可达到45斤以上。出油率更低意味着成本更高，但换来的是更浓郁、层次更丰富的天然芝麻香气。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会疑惑，为什么市面上有的香油闻着香气很冲，却没有小的时候吃的那种醇厚感？这就是工艺带来的差别。工业化压榨，高速研磨，温度很高，一部分芝麻天然香气物质被高温破坏，而小磨麻油的石磨低温水带取油，完整保留芝麻本身芳香物质，香味绵长，不是短暂刺鼻的香气。
老手艺传承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如今滁州的非遗小磨麻油，没有固守完全原始的手工。

0: 老作坊保留石磨、水袋法这些核心古法工序，同时引入现代化卫生管控、过滤设备，改善生产环境，既守住传统风味，也符合现代食品卫生标准。从过去乡村油坊到现在标准化生产，小磨麻油走出定远，销往长三角各地，成为咱们滁州一张乡土美食名片。当然，传承也面临着现实难题，整套小磨麻油工序繁琐，耗时费力，靠人力的环节多。过去家家户户油坊遍地，现在坚守古法的手艺人越来越少。好在随着非遗保护工作推进，小磨麻油制作技艺也被纳入市级非遗名录，有了官方的保护，有了传承人的坚守，让这门老手艺能够继续往下传。小小的一瓶麻油装的不只是芝麻的醇香，它藏着江淮大地农耕时代的生活智慧，藏着手艺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一道凉拌菜，一碗阳春面，几滴小磨麻油，就能把家常饭菜的滋味提升一个档次。这就是滁州非遗的魅力，扎根在我们一日三餐的烟火人间。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草原，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但您知道吗，在我们滁州市南桥区的大柳镇，隐藏着一处被誉为华东地区唯一原生态天然草场的秘境——大柳草场。这里没有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没有繁华都市的纷乱喧嚣，只有蓝天白云和风吹草地见诗意的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8000余亩的绿色海洋，感受南方草原的独特魅力。大柳草场位于滁州市南桥区大柳镇以西3.5公里处，距滁州市区36公里，总面积呢8000余亩，是以国家二级保护草类中华节旅草为主的草原生态系统。距此10多公里。

处便是风景秀丽的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长江二级支流清流河发源于此。大柳草场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最早是作为新西兰种羊繁育基地的。正因如此啊，草原一直保持着生产性牧场的功能，未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从而保留了最原生态的美。草原被周围数万亩森林环抱，两座水库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这里呢，既有北方大草原的粗犷，又有内地草地的灵秀，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一幅幅如诗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大柳草原的四季各有各的风情，春天草原反绿，山花烂漫，幽香逼人，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黄的、白的、紫的，像是给绿色的地毯上绣了精美的图案。在夏天，云蒸霞蔚，绿荫滚滚，此时的草原是最适合露营的季节。搭一顶帐篷，白天在草地上奔跑，晚上仰望满天繁星，听着虫鸣入睡。秋天，草原被秋色染成了金黄色，层林尽染，红枫如火。在不同的季节，置身于草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说草原上、果园中不同季节生长出的绿植和野菜。冬天银装素裹，绵延起伏，雪后的草原是静谧而庄严的，正如一位旅客所感慨的，一眼望去太壮观了，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想让人舒展开四肢，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躺在草地上，闭上双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会让你感受到治愈。身处牧场，心旷神怡，也会有久违的轻松酣畅之感涌上心头。如今的大柳草场已经成为周边城市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由于草原是生产性牧场，尚未进行旅游开发，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美。去到那里只收取大门门票，可携带装备露营，也可以带宠物，车辆也可以直接开进草场。纯粹大自然，没有任何限制，在这里会成为自由与放松的天堂。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去处，吸引着来自上海、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朋友来到这里旅游观光。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啊，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人群给寂静的小镇和草原增添了许多喧闹的气氛。草原上可以烧烤野餐，也可以放风筝拍照打卡。近年来，这里还举办了草原机车音乐节等等的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的朋友前来体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大柳草原是华东唯一原生态草场，一片净土，敬请朋友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呵护好大自然，热爱草原，保护好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个不可复制的美丽环境。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6:02，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下午16:00到17:00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交广直播室，我是主持人季静。我们提醒在路上的车友朋友，即时路况在我们车友群可以发送和提醒。那么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可以私信留言，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0: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省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5度，最高温度在27度左右，体感呢还是非常的舒适凉爽的。未来的一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0度。安徽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明两天江淮之间的东部和江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到14号我省还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过去的24小时，全市是多云到晴。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凤阳24.6度，那么滁州26.5度。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5.7度，是凤阳，滁州呢是17.4度。未来的一周，我市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1到13号会有弱降水出现。再来关注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情况，12号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20到27度，13号多云转阴有小雨，20到28度，14号多云到阴，20到26度，15号多云到晴，19到27度，16号多云到晴，17到26度，17号是多云到阴天，19到27度。
1: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

关注到交广直播室更多的省内的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动态，以及我们省内交通建设方面的消息。

那么记者从中国铁路局上海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号的0时55分，首趟热华试验列车从巢湖东站开出，驶向了蹒跚东站方向，标志着新建的巢湖到蹒跚城际铁路启动了接触网的热华试验，为下一步开展联调联试创造了条件。接触网的热华试验是电气化铁路联调联试之前的关键环节，在接触网带电的情况下，热华试验列车以不超过80公里的时速运行，通过受电工的滑行精准检测接触网和受电工的工网关系，确认相关设备达到了联调联试条件。热华试验结束之后，潮马高铁将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潮马高铁是起自于巢湖东站，向东经蹒跚市含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等地，终至蹒跚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79.6%，全线设有巢湖东、含山、正浦港、蹒跚南、蹒跚东五座车站，其中含山、正浦港、蹒跚南为新建车站。潮马高铁是合肥与蹒跚之间直达的高速铁路，由安徽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巢湖船闸的扩容改造工程日前完成了船闸主体冲水试验，新建跨闸桥梁的整体顶升及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后续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按照力就扩能思路，对原一线船闸原位进行改造提升，改造之后的闸室尺度达到240×15.4×4.5米，设计年单向通行能力2600万吨，工程于2025年8月20日开工。项目建成之后，两闸协同实际单向通过能力可达6000万吨，将有效地破解巢湖船闸的通航瓶颈，释放河域线航道的通过能力。水下工程验收通过之后，随即进行船闸主体的冲水实验。冲水过程中，项目团队严格控制水位升降速率，对闸室结构变形、渗流情况进行全程监测，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验证了船闸结构和闸阀门等构件的安全性。跨闸桥顶升是本工程的一大技术亮点，新建桥梁采用了双纵梁加横梁钢箱体系，全桥重大约160吨左右，通过4点液压千斤顶配合动滑轮组实现整体提升。该方案是省内首次采用提升式跨闸公路桥结构，汛期可以抬升桥面，以满足通航净空的要求。这一设计既解决了原有桥梁净空不足、受相邻建筑限制的痛点，又避免了整体拆除的高投资和繁琐手续，开创了内河航道航运枢纽桥梁改造的新模式。目前工程正在有序地推进后续的闸阀门的调试以及附属设施施工，力争早日建成通航，为合肥建设江淮运河的航运枢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

0: 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落实好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政策。上述的规划同时还提出要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购买使用管理模式。目前新能源车的购置税于今年1月1号开始减半征收，车船税也将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调整。

不用专程赶到客运站，在医院的门口、小区楼下、校园周边就能够就近坐上跨城的班车，不再局限于站到站的固定班次，精准匹配就医、通勤、求学等多元场景的出行需求。在省城合肥，城际出行方式正在悄然的改变。改变的起点是2024年12月，安徽省首条城际班车，它的合肥到六安班线的开通，这一条因为客流萎缩而一度沉寂的传统班线，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迅速翻红。自开线以来，该线路累计发送旅客近50万人次，单日的最高客流突破1700人次，两地通勤时间平均缩短30分钟。一条曾经被挤出市场的停运线路，何以重新的赢得乘客呢？翻红的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转变里。传统客运的痛点是两端折腾，乘客从家门口先赶到汽车站，到了目的地还要再想办法转车。站点巴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这两个环节。运营模式上，合肥客运等客运企业搭上了互联网快车，联合滴滴出行推出了网上购票、线上选点、动态可视、就近上车的全新服务。乘客可以通过完美出行或者滴滴出行的小程序，就可以完成购票，选择就近的站点，发车前5分钟仍然可以及时购票。车辆的位置实时更新，行驶的状态动态可视，乘客打开手机就能清楚地掌握车辆距离和预计到达的时间。在站点设置上，不再由运营方单方面决定，而是由乘客说了算。合肥到六安的站点巴士打破了传统城际客运的固定班次、固定的站点局限，设置15个上下客站点，精准地覆盖了两市的商业区、产业园区、医院等重点的区域，真正将服务延伸到旅客的家门口和目的地旁。每周往返两地通勤的王先生说，预约出行，灵活设站，车随人走，就近上车，这16个字概括了站点巴士模式的核心。以前自己从六安去合肥需要提前1小时到汽车站排队，还经常赶不上想要的班次，现在手机上点几下到站点直接上车，太方便了。2025年上半年，有一位老人向司机诉说，自己是来合肥看病的，下了车还得转车。这句不经意的话引起了站点巴士运营团队的注意。调研发现，跨城就医的乘客占比比较高，而且集中在清晨的班次。3个月之后，改变发生了。2025年9月1号，京寨、桐城、舒城、六安4城开往合肥的就医专线上线了。发车时间根据各医院的门诊时间精准推导，从清晨的5:40到6点，确保乘客抵达之后刚好能赶上就诊。合肥端的站点直接延伸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安医大二附院、中国科大附医院，也就是安徽省立医院南区的。

门诊楼，下车即到门诊。在中国科大附属医院南区，乘客凭着车票还能享受挂号的加号服务。从陆安来回就医的卢大爷感慨说，以前看病要倒车，路上还得琢磨怎么返程，现在坐着车就直接到医院，下车就可以看门诊了。同样的逻辑被复制到了更多的场景当中，学生反映拖着行李箱挤公交，辗转去车站太折腾，校园直通车就把大巴直接开到了大学城。上班族抱怨通勤停车难，经常堵车，站点巴士就高频班次灵活设点。每天清晨5点多，站点巴士就从陆安出发，8点抵达合肥的用工单位。在合肥工作的陆安人张先生说，像他这样跨城通勤的上班族，仅他居住的小区就有20多人。一条城际班线的翻红其实并不神秘，他只是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把车怎么开的旧逻辑换成人怎么走的新逻辑。传统道路客运的出路在何方呢？合肥仍在探索向都市圈的深处布局，面向全省更大范围引领，把统一的调度、统一定价、标准化运营的模式成熟复制推广，带动全省更多城市发展站点巴士，让点到点的贴心服务在江淮大地上落地生根。16:16，进入到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关注。

0: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琅琊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16:24，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可以私信留言。
6: 关注到更多的我们的交管新动态。那对于我们滁州的，也就是皖 M 的车主朋友来说呢，那有新的政策给大家带来服务体验了。滁州车驾管业务的警油加视频办服务双升级了，在原有的警一油便民基础之上呢，我市又推出了警油服务站叠加公安视频办的双通道服务，把车驾管服务延伸到了群众的身边，送到了百姓的掌上。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线下网点的升级。即日开始，全市的58处警一油网点正式升级，叫做警油服务点。网点保留了期满换证、补换号牌等原有的高频业务，同时呢，还新增了机动车抵解押申请以及驾驶人自愿降级等26项驾管业务。驾驶证的遗失补换领和期满换证、转入换证、70周岁以上驾驶人身体条件的核查、机动车补换号牌、行驶证、申领免检标志、车辆解抵押等业务都可以就近到邮政网点去申请办理。办结证件呢，通过邮政这个邮寄送达，切实减轻了大家的办事负担。还有一项呢，是云端的服务升级了。滁州公安交警还推出了视频的这个视频办的服务，叫做公安视频办。依托了皖视通的平台，运用了音视频通话、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了群众和业务窗口云端的面对面办理。首批呢，开通了驾驶人自愿降级、转入换证和号牌互换、大类变更以及驾驶证注销等9项高频的业务。操作呢也非常的便捷，大家可以登录皖视通 APP 去搜索公安视频办，选择你要办的业务，就可以直接的视频连线办理了，在家就能完成业务受理，新的证件可以通过邮政邮寄到家。这里呢还有一个温馨的提示，网点的服务时间是工作日的8点到17点，公安视频网办的服务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是14点到16点。记得呢，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呢，提前把身份证的原件和相关的业务凭证准备好。有任何疑问不太清楚的，可以直接拨打车管所的电话0550-12123咨询。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一句话你记得就好了，简单的业务我们优先选视频办理，复杂的业务我们就近到这个警油网点去办理，我们按需选择办理会更加的高效。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也可以把这条便民信息告诉你身边的需要的办理的一些朋友，大家一起体验我们家门口的车管所。
7: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谁能想到一瓶超市里不到20块钱的老干妈酱竟然会成为一场骗局的核心道具呢？当民警从瓶子里扒开红油，掏出沉甸甸的70克黄金的时候，负责送这趟货的网约车司机那是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最近呢，肥东县公安局接到了反电诈中心的预警，称辖区的居民刘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运送黄金了。民警立即启动拦截预案，沿路追踪，那辆目标网约车被找到并且被拦停。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网约车驾驶人也是一脸疑惑，他下意识地护住车上的包裹，连声说，这是人家的东西，你不能动啊。民警呢，当即表明身份，并现场拨通刘女士电话。民警说，我明确地跟你讲啊，你是被骗了，你知道吗？然而深陷骗局的刘女士却一口咬定，包裹里装的只是调料，根本没有钱。面对民警苦口婆心的劝说，刘女士也是言语含糊，对相关情况避而不谈，否认自己遭遇诈骗，对所谓的投资仍然是深信不疑的。由于此时刘女士人在外地，为了防止事态升级，民警把网约车司机以及车上的包裹带回了派出所，并在征得刘女士本人同意之后，当场拆开了核验包裹。打开一看，包裹里面是两瓶玻璃瓶装的老干妈辣椒酱，看起来外观没有什么异常。一旁的网约车师傅忍不住问，那万一不是怎么办啊？只见民警小心翼翼地打开玻璃瓶，从红彤彤的辣椒调料当中仔细地翻找，果然里面藏着两块金灿灿的黄金，整整重达70克。网约车师傅倒吸一口凉气啊，半天都说不出话。后来经过耐心的劝说，刘女士终于认清了事实，也从骗局当中清醒了过来。原来刘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在这一类的骗局当中，骗子会先以做任务赚佣金为诱饵，让受害人进行小额的刷单，并且顺利的拿到返利，取得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随后的骗子会以账户被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购买黄金，并且线下寄送，声称完成之后本金与返利是可以一道返还的。这个刘女士就这样一步步落入陷阱，线下购买了70克黄金，藏在了辣椒酱里，通过网约车送到指定地点。所幸肥东警方反应迅速，在黄金被转移之前被成功的拦下。针对这起案例呢，警方作出提醒，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之下，为了避免通过银行转账等线上转款的方式暴露自己，一些诈骗分子开始使用寄递、物流货运以及专人送上门等线下方式转移涉诈资金。所涉的货物不仅有黄金、白酒，还有现金等一些实体资产。所以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凡是遇到对方提出通过线下途径以现金或实体资产进行交钱的情况，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必要时可向所属的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很多车主认为加油站的静电起火呢只会发生在干燥的冬季，但是接下来这起惨痛的事故就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哪怕是阴雨天气，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依旧是可能引燃油气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的。近日媒体披露了一起真实案例，市民陈先生在加油站附近加油时，在加油时候呢，因为机器突然停工，他就自行的持枪加油，期间汽油沾染到衣裤上，没有及时处理，驾驶途中却突然起火，造成了大面积的特重度的烧伤，终身致残。这就是一起因为油枪突发跳枪停工，车主自行加油溅油无人阻止之后引发的一起意外。事情发生在2025年3月12日的傍晚，上海的闵行区建宏路50号中石化的加油站，当时下着雨，陈先生驾车进站加油，工作人员操作加油枪之后中途离开了，随后油枪突发跳枪停工。那么这位陈先生他说，当时没有看到人来处理，自己呢又有急事儿，比较着急，于是下车操作继续加油。陈先生描述，在加油过程中，工作人员曾经返回现场，看到了陈先生操作油枪，也没有上前劝阻。加油结束之后，他把油枪拔出来交给工作人员时，汽油溅出来了，溅到自己的裤脚上。陈先生说，工作人员也亲眼看到了溅油的情况，既没有提供清水啊、抹布帮他处置，也没有告知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危险性。陈先生驾车驶出加油站全程15分钟，行驶4.3公里，在行至到润红路附近的时候，意外骤然发生了。沾染在裤脚上的汽油被衣物摩擦产生静电，发生火花，瞬间点燃，火苗顺着下肢快速窜起，剧烈的灼烧疼痛感让陈先生猝不及防，而这场大火也彻底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陈先生提供了多份资料显示，其中闵行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记录，起火部位位于身体下部，起火原因是衣裤产生静电引燃了沾染的汽油引发火灾。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书显示，陈先生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特重度烧伤了。事故发生之后，陈先生辗转

上海多家医院先后接受了四肢的烧伤、扩创、消痂和负压留置、取皮植皮多台手术。25年的3月12号入院，同年9月15号出院，累计住院188天。大面积的疤痕触目惊心，皮肤紧绷，反复溃烂。出院之后回到江西老家休养的陈先生，不久后又因为伤势恶化，无奈地重返医院。所以事故发生之后，陈先生把相关的加油站以及所属公司诉至了法院。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当中加油站工作人员看到了陈先生持枪加油，没有劝阻，存在过错。视频显示，陈先生和工作人员交接油枪的过程中，加油站对陈先生的衣裤沾染汽油是应当目睹到的，却没有处理，当场允许陈先生驾车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隐患发展至火灾发生，行为存在过错。而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擅自操作加油设备，身上沾染汽油之后没有做处理，就驾驶车辆也存在着过错。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应在规定时间之内赔偿陈先生24万5362.53元。之后呢，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质疑火灾的成因，主张自身仅需承担10%的责任。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消防部门依职做出了火灾认定，是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今天这个事故的分析呢，也是为所有的车主和加油站敲响了警钟。多数人会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有干燥冬季才会产生静电，而实则在阴雨天气，衣物的摩擦呢，也是同样会产生静电火花的，足以引燃油气而发生事故。16:37，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交广直播室，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

0: 要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1: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0: 没错，更多便民一件事，尽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6:43，继续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交广直播室。来关注到油价动态，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上涨。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计算，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

再来关注到一例交警查处的违法案例。在2026年9月8号四川的江油，晚上已经9点42分了，周某驾车途中发现前方有交警设卡展开检查，因为担心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被查处，他急忙靠边停车，试图弃车躲避检查，但这一反常的举动当即引发了执勤交警的注意，交警随即上前将其拦下进行检查。面对询问，周某谎称自己是步行到此处的，还主动要求民警去调监控佐证自己的说辞。然而执法记录仪和路面监控完整清晰地记录他停车到下车的全过程。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周某依旧拒不配合执法，甚至还冒充巴蜀知名孝星李伯清，试图蒙混过关。后经过现场呼气酒精检测，周某血液酒精含量为103毫克每百毫升，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执勤民警依法将周某带往医院抽取血样，后续呢，交管部门也将依据血检结果对其作出依法处理。那么这起案例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酒后驾车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遇到交警执勤检查，请您主动配合，不要心存侥幸，不要去编造谎言，试图能够逃避查处。以上这些行为是难逃法律惩处的，还是要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严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0: 有记者今天也了解到，为了强化移动电源产品的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呢，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 3C 的认证证书了。新版实施规则增加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同时紧密结合移动电源的生产工艺流程，还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的规定。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必须要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安全性显著提升。同时，产品主体还需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适用标准和规格型号、生产商、制造商、生产日期、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以及唯一的产品编码等信息，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为消费者选购安全放心的移动电源提供指引。2027年的4月1号开始，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市场监管总局也将会持续的推动新版实施规则的落地见效，同时也将会严格 3C 认证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违规行为。16:49，结束到本期的交广直播室，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的17点，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1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0: 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Hello， 晚上时间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准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又见面了。
0: 对的，各位在下班路上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很多的朋友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也在我们的群聊当中。
1: 嗯，
0: 当然有很多朋友其实每天都在锁定我们的频率。
1: 对。
0: 可是不怎么互动。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互动啊，互动的时候呢反正只有我们
1: 能看得到。
0: 对。在这个上面可能大家会觉得稍微的这个。
1: 有私密性一些哈。
0: 对对对。在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哈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又到了那个周末下班的路上了哈。每次到了星期五，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开心，特别的亢奋哈。
0: 对。但是呢星期五的车流量啊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所以呢不知道今天晚上的道路通行情况会变复杂吗？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呢？
1: 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在我们的各大车友群里面艾特我们一下就行哈。还有呢，如果您还不是咱们车友群的这个车友，手机微信搜索一个微信号啊C1054520。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
0: 对，没错。今天晚上呢我们依旧会跟大家说到我们最近给大家淘到的一些福利。
1: 嗯，
0: 反正下周一的话哈，我们应该还有更大的，或者说更让大家惊喜的福利。
1: 哎呀，先卖个关子哈，下周一我们到时候见。
0: 没错哈，
1: 不见不散。
0: 对。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互动话题呢？在微信的公众号可以来给我们出题。
1: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星期五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因素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开心的这样的话题。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1: 是的，
0: 哪句歌词让你想到了青春岁月？
1: 青春，
0: 青春，
1: 对，
0: 青春岁月。
1: 是，你说到这个的话哈，我就想到这个时间的流逝嘛。最近就发现很多的朋友说，再过三个月就到2027年了。
0: 哎呦，这时间
1: 说2020年之后的日子
0: 啊，
1: 我毫无察觉，就这样过去了。
0: 我的天哪！那天我也看到一个相关的文案啊，说2002年，到现在是多少年？
1: 二十多年啊。
0: 二十几年？
1: 三啊，哦，四啊，
0: 是吧？
1: 就是一个孩子毕业了呀。
0: 对，和现在呢，到2050年，时间是一样的。
1: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发2002年自己的照片，
0: 对，
1: 特别是当年，二三十岁的朋友，到现在就会明显的，有一个跨越。
0: 对，最近这个网上很火嘛，尤其抖音上，然后就是现在的自己牵着小的时候自己啊，那个 AR 制作哈，很多人呢，我看，身边有朋友也在发那个，看了之后呢，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触哈。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寻找到当年的青春岁月，
1: 或者说歌词当中嘛，有一些是这个歌词里说的就是青春时候，还有一些是你青春时候听的歌，它能把你带回去。
0: 对，这青春呢也分几个阶段哈，但是我觉得我的青春呢，应该是停留在上大学那会儿，
1: 高中也算吧，
0: 也算。但是那，跟大学比起来的话，如果硬要说青春的话，我觉得还是那个大学时候。
1: 还有一些歌曲呢，它不是在上学的时候听的，但是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回忆起上学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那些年。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1: 还有那个匆匆那年
0: 啊，
1: 反正我关注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我要么都已经毕业了，还是什么，不是在学校时候听的歌，但是一听就会回到上学的年代。
0: 对，
1: 还有一些歌就是在这个高中时候听过的，在操场上听的，然后这个歌一旦响起，就会回到那个场景。
0: 是。还有呢，比如说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想到大学的时候呢，我们类似的话题呢，好像也说过，就会想到一些歌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第一首歌是那个蒲公英的《约定》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当年去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啊，在军训的时候，我那时候弄了一首彩铃，就是蒲公英的《约定》。
1: 哦，这首，因为那首歌曲让你记住了那个时候，
0: 那一天。为什么我会记住那一天呢？因为突然之间手机铃声响了，然后呢，旁边
1: 大家一起唱了，
0: 男生就跟我说，怎么弄一个这么伤感的音乐？我说那个无病呻吟啊，
1: 你可能也有一些
0: 没有感慨，
1: 没有啊，
0: 那时候没有，就是单纯的喜欢嘛，然后下了一首那个比较忧郁的歌曲哈，后来发现不太适合我，
1: 后来发现不需要刻意装忧郁，后来当长大以后
0: 真的很忧郁，
1: 长大以后
0: 我只能奔跑。
1: 还有
0: 那个兜兜有米说了，这首歌老了哈，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1: 哟，这都会唱？
0: 会唱啊。然后我们那时候那个、孩子还在一起改编嘛，我被自行车撞了一下注意交通安全，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
1: 对，从小就这样啊。
0: 不是，那时候就好奇嘛。
1: 然后那个爽哥大明星说，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这首歌老了。
1: 对，那还有那个童年。
0: 池塘边的榕树上。
1: 对，这都算童年了，我觉得。
0: 对，这个离青春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年。
1: 不同年代不一样。
0: 青春我觉得应该有那种懵懂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对吧？应该会
1: 懵懂。
0: 我
1: 反正那个到大学之后啊，听过一首歌就会非常的有感慨。对于青春，就是五月天的《干杯》。就是里面的歌词，特别是大学刚毕业那一两年，
0: 友情啊，对啊，
1: 刚毕业那一两年，这首歌就必唱，而且会发歌词，就是歌词是什么来着？
0: 你看看。 看来
1: 会不会有一天回到

好的，17:10，这个时间点呢，各位路况信息第一时间啊，可以在我们的各大车友群里面艾特我们。那么同样呢，在下班的路上，我们来关注。

0: 了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1: 哦，你看看我们那时候流行哪首歌呢？
0: 嗯，
1: 一个是祝你一路顺风，一个是张震岳的再见。
0: 哦，这是毕业的时候吧？
1: 毕业的时候，也就是快到那个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听那首歌。
0: 哦，
1: 那时候还流行 KTV 嘛？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其实现在对于爱唱歌的小朋友们来说也流行。
1: 哦，
0: 嗯，
1: 来青春歌曲，看到滁州成熟大巴这位朋友说，老鼠爱大米，蒋梅没
0: 讲
1: 没讲。
0: 对，这也是算我，这算不看什么年代的朋友啊，
1: 这
0: 比我们年长一些，
1: 零几年，零二零三，
0: 对，比较早，
1: 对吧？和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差不多时间出来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我是在上初中，
0: 我可能更小一些，
1: 嗯，
0: 对，这首歌呢，大家反正传唱度非常高，啊、
1: 对，然后
0: 还有什么呢？
1: 7431说歌曲，你潇洒我漂亮，
0: 哦，
1: 哎。是不是男人爱潇洒？
0: 哦，这
1: 个、女人爱漂亮。
0: 这个曲调感觉有点熟悉啊、哦，
1: 听过吧？应该听过。
0: 对，但这歌名不熟悉。嗯
1: 嗯
0: 嗯，这个对，不同的，你在青春时候听到的不同歌曲会给你留下不同的印象。
1: 还有，
0: 有的朋友也是老歌。但不一定是那个年纪。
1: 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你在青春那个时间段这些歌手正当红，
0: 嗯，
1: 对吧？
0: 或者这首歌正火着，
1: 正火着。
0: 对
1: 啊，
0: 104听众说秋天不回来，
1: 这首歌当年也是，
0: 哎呀，
1: 我上初中。
0: 嗯，还有一封家书，这是谁的歌？
1: 这是孙国庆、
0: 哎、呦，
1: 当年上过春晚。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0: 哦，是这首歌啊、
1: 对，应该听过哈。
0: 嗯嗯，有点印象的啊。
1: 嗯
0: 嗯、然后低调的小傻说：“冲动的惩罚。”哎，这首歌名有点熟啊。
1: 这个歌名很青春啊。
0: 还有老男孩啊，对对对，
1: 嗯，
0: 确实啊，筷子兄弟嘛。
1: 对，
0: 嗯，小苹果
1: 啊。然后看到这位朋友哈、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片，说知道这个的现在多大年龄了？
0: 看看
1: 这什么字典啊？哦不。
0: 书，
1: 这是什么？
0: 写那个就写字的格子嘛，写作文的，是不是？
1: 蜡纸。
0: 哦。
1: 啊，他说的是什么呢？铁笔蜡纸，这个我没用过。
0: 我也没有用过。
1: 工农牌铁笔蜡纸。
0: 我用过软面抄。
1: 这是铁字吗？
0: 我看不出来。
1: 差不多，这个没用过，这怎么用啊？
0: 嗯。
1: 我们用过那个一栏纸。
0: 哦。
1: 嗯。
0: 哎，你用那个干嘛呢？写作业的时候。好，
1: 啊，其实我也没有必要紧张，对不对？就是喜欢玩嘛，对。
0: 你往底下印的话，老师能看见的。
1: 嗯。哎，这个蜡纸是干什么的？我很好奇啊。没用过。
0: 嗯。但软面抄、硬面抄你用过吧？
1: 用过，用过。
0: 嗯。
1: 我喜欢软面抄，我不太喜欢硬面抄，我觉得很重，而且呢，它用着用着就容易。那个缝那块开裂
0: 啊、哦，
1: 里面的纸会掉出来
0: 啊、哦。
1: 对
0: 对，我们后来软面抄用的多了，发的都是那种嗯，可能也是这个弊端，所以后来就都用软面抄。
1: 是的啊、哦，你看硬面抄、软面抄都是我们当年的一些回忆了哈。
0: 现在还用吧？用吗？
1: 用啊。
0: 哦，还有那个。
1: 对，但是现在那个
0: 作业本是什么样的？
1: 练习本比较多啊，更薄一些的那种、
0: 哦。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安娜跟我们说到，八中对面的马路上有两辆车。追尾
0: 哦，好的好的啊，
1: 收到。
0: 八中对面的马路上哈，就南桥路上了。
1: 嗯，
0: 各位今天晚上也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跟我们说说看路况信息啊。
1: 行，我们等候着各位精彩的留言。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哪句歌词让你想到了青春岁月？
0: 哎
1: 啊，不妨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0: 对，你也可以直接唱出来啊。
1: 哦，
0: 青春岁月，你可以从17岁、18岁、22岁。的不同时间段不一样
1: 啊、哦！上班之后也行啊、
0: 对
1: 吧？来听一下豆豆歌。
2: 18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名章印着我花开的年岁。虽然没有带上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
1: 这应该是
3: 这首当兵的历史、是。青春的时候啊，
1: 那时候当兵，
3: 人生最青春的3年，
1: 对，
3: 18到20岁参与了部队，在部队
0: 那确实，
3: 学了很多新歌、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唱歌，最喜欢唱的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因为这首歌

0: 比较短，隔着肚子非常长的些长的歌了。
1: 哦，是的啊，然后刚才就是说到这些军歌嘛，我相信对于这个当过兵的朋友来说，
2: 非常有感触
1: 啊。一旦这个唱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热泪盈眶。
2: 对，想到这个曾经的回忆啊、经历啊等等，其实青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在不同的环境下生活。
1: 对，非常宝贵，非常短暂。但是呢，统一都具备一种性质。是什么呢？就是后知后觉。
2: 啊，
1: 当时
2: 会
1: 当时意识不到啊。
2: 对，但是啊，那也很美好。
1: 哎，
2: 对，大家呢可以来说说看啊，你在什么环境下听的什么歌？是高中时候，还是说二十岁了？还是说十八岁那年有一首歌，二十五岁那年的歌都可以哈。
1: 都行。看到山海说龙兴路往滁州大道从西往东往大王方向，什么情况？
2: 对。再等待一下，估计还在发送当中。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

0: 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好的，17: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发现任何路况信息可以艾特我们。刚才好像看到了哈，这个上海跟我们说到这条路况，说龙兴路往滁州大道从西往东。

0: 到大王方向这个位置啊，有一辆骑摩托车的，
1: 我逆行啊！
0: 哎呦，顺着中间绿化带，
1: 天哪！
0: 那个迎面而来的那种，
1: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0: 他说吓得
1: 吓到了，
0: 头皮发麻。
1: 是的，而且说现在车流量也很大。
0: 嗯，注意安全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刚才看到月半四十，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福建有什么好吃的啊？刚到福建，
1: 然后看到银行给他回答，必须福州鱼丸呢。福建特色还有好还是很多的。
0: 哎呦，
1: 海蛎吃的就和我们这儿也许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你看银行也说了，应该吃沙燕大酒店的，他说我中午吃的就是这个是好生活习惯不改变。
0: 对，其实你像华莱士啊，这些炸鸡，也可以尝试一些别的，麦当劳啊肯德基都行。
1: 说的呀，对啊，还有那个塔斯汀嘛。
0: 有什么遗漏我们再补充啊。应该没给他什么太多的建议和帮助啊，
1: 也都有给他提醒了一下滁州都有什么。
0: 上次我们给大家说过福建，说那边那个姜母鸭，
1: 那对，还有就是不同的地方好像他也这个有不同的侧重，还有那个面线，什么的
0: 面线糊，
1: 花生汤。
0: 哎呦，
1: 杭南可是，
0: 我发现你最近的记性不错哈，
1: 有不错了，
0: 就这个能记得住，我发现
1: 啊。对，还就真记住了。
0: 花生汤。
1: 好像看到那个艾米说清流桥一路畅通，等一个灯就过了。哇哦，
0: 好，那今天晚上清流桥这个地方不错哈。
1: 对，刚刚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哪句歌词让你想到了青春岁月？小曼说，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名字叫依莲，你们有印象吗？
0: 林依莲，
1: 阿依莲。
0: 那时候是不是有一首歌叫依莲？
1: 哒哒哒，
0: 依莲。
1: 那首歌叫依恋，
0: 不知道啊。
1: 那是不是戴军有一首歌是什么
0: 阿莲
1: 是吧？好，
0: 方明媛有一首歌叫小薇，
1: 那不叫莲。
0: 好，十七八岁的时候，依莲，那时候还流行过什么样的名字？依莲 Vivi
1: 那时候流行啊，流行名字啊。
0: 对啊，一些网名啊，
1: 网名都不流行啊，一点，那是衣服，网名流行往事随风。
0: 哦，对对对对，
1: 是这一挂的。
0: 还有那个再往前一些，我觉得哈，副歌说
1: 勇士这种名字，有没有一点？
0: 好像有。副歌说赚钱了，我不知道怎么花，
1: 左手拿个诺基亚，右手拿个摩托罗拉啊，我赚钱了。
0: 哎，这是当年是小品里面的一个段子吧？
1: 好像是的
0: 哦，赚钱了。然后小曼说：“你们唱的是对的，就是因为这首歌。”你为什么还要重复一下呢？你又不会唱。
1: 这个蛮好听的，我们马上可以听听看。
0: 这是不是一首英文歌改编过来的？
1: 蔡淳佳翻唱的。依恋。
0: 蔡淳佳哈。
1: 然后那个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青春的时候听的那些歌曲啊？
0: 对，
1: 刚刚那个抱猫睡觉的鱼说
0: 啊，
1: 有谁记得炒面放糖的？
0: 炒面放糖？
1: 那我蒸饭里面放糖，我知道。
0: 炒面里面，我们这边好像没有这种习惯吧？
1: 反正你在无锡吃拌面都放糖的。
0: 哦，还有你说这个炒面和我们这边那个炒面是一种炒面吗？这个得，
1: 你喜欢吃哪种炒面？
0: 不是，我们这边炒面条嘛，那边就是炒面粉，炒面。
1: 哦，那米粉嘛，他说面粉。
0: 面粉，对。
1: 哦。
0: 炒面嘛。
1: 不知道，没吃过。
0: 这个没吃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杨洋，他说
0: 啊，
1: 黑猫警长啊。黑猫警长，
0: 对，我感觉他发的是语音哈，都会唱。黑猫警长，这是他青春的时候。
1: 那个呢？
0: 小时候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又翻过了
1: 几座山。
0: 那个悟空。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喊老孙来也。
0: 对，我那时候青春的时候啊，还比较喜欢一个明星。
1: 六小龄童。
0: 啊，那时候喜欢看那个风云。
1: 哎呦
0: 那好像
1: 你喜欢哪位啊？
0: 男生比较流行那长头发哈。
1: 还是卷发哦。
0: 我喜欢步惊云。
1: 步惊云是何润东演的吧？
0: 电影版

0: 是郭富城。
1: 哦，
0: 对，我觉得老帅了哈。
1: 嗯，
0: 最后练成了那个什么麒麟臂，还记得吗？
1: 哦，记不得了。
0: 他和那个女主角是什么叫
1: 孔慈？
0: 孔慈，对。然后他喜欢送他那个河边的五彩石头。
1: 哦，
0: 哇，当时觉得老浪漫了，因为看上去那么冷酷的一个人，
1: 哎呀，
0: 哎呀，对待自己心爱的
1: 人，反差，
0: 对，
1: 这就江直树。
0: 我最佩服他的一点，他喜欢在瀑布底下冲凉，
1: 选的地方很对啊。
0: 哇，帅。
1: 嗯，别的地方没有啊。来，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留言说说看哈。
0: 对，
1: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再跟大家说说我们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哈。各位如果说最近想要买黄金或者买银饰的话，直接下拉我们的微信，搜索信达黄金小程序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而且呢黄金银饰这一块呢都可以以旧换新哈。如果你有这个闲置的，那就找信达典当。
1: 对，你别说啊，我们这个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去看了一下这些新款哈。
0: 对，
1: 有那种老式的这个做就是它的工艺，现在还有这种新的工艺，加上一些珠宝的，然后会更符合现在大家的审美，变得很华丽，
0: 很好看，有点像那手串的感觉哈。
1: 对，各种款式都有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
0: 好，那么各位呢，如果找到信达典当啊，可以记录一下以下的几个重点：免费鉴定，标准称重，而且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假一罚十，支持付检，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

0: 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98。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9: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9: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9: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9: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1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波路况信息啊。石延彪跟我们说到，路况上海路左拐创业路三个灯过了，
11: 哦，有一点点拥堵的情况啊。
10: 嗯，
11: 大家这个时间点在路上的话，可以跟我们说说看路况啊，因为今天是周五啊，有可能会有点堵哦。
10: 是无中生有发了一个定位，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南丰乐大道这个位置。
12: 路右侧向城里方向，新车出 4S 店就没有了，正在路边手工加油。
11: 哦，
12: 造孽呀。
10: 哦，好的，收到，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1: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看到月半十四不是去福建了吗？他是去旅游的哈，应该是。说吃了牛杂牛 南。
10: 哦，
11: 嗯，
10: 哟，这个真好，
11: 看起来是蛮诱人的、哦、
10: 这么大一碗啊、
11: 哎、
10: 这里面加的是什么？是
11: 什么？
10: 哦，豆腐泡。
11: 对啊，
10: 嗯，我以为是。
11: 然后一个是米线，一个是一个，就只能看到它这个浇头还是很多的啊。
10: 嗯嗯，看样子不错啊。
11: 嗯，确实，这个时间点呢，各位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发送啊，你们此刻有没有在吃美食，
10: 嗯、
11: 或者一些路况，或者今天晚上的话题，你听到哪首歌，你就会想到青春岁月。
10: 对，刚才说到青春呢，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嘛，这张图片上面有那个叫什么？蜡纸，
11: 嗯，
10: 我问他是做什么用的、
11: 嗯、
10: 你猜是做什么用的？印试卷用的。
11: 哦呦，
10: 哎呦，这个真不知道、嗯、
11: 对对对哈、哦、也是每一代人的这文具也不一样。
10: 对，
11: 嗯，用的一些书籍什么都不一样哈。
10: 嗯，
11: 那么今天呢，看到这个时间点的开心一家人也来给我们发送语音路况了，
10: 来听一下。
6: 杭兰郑爽，周末晚上好。
10: 晚上好。
6: 哎，这过得好快哦，包括了宽。

0: 大家最想吃的应该就是螃蟹，正值蟹黄肥美之时。那我们这个十一小长假当中呢，五号或者六号其中的一天，给大家两天的选择啊，我们一天的自驾游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去高淳的固城湖
1: 去看一看。
0: 对，有
1: 到时候呢会有10000人在现场，1000辆车，1000架无人机啊。
0: 哎，不仅仅是我们1054带着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哈，我们有8个城市25位当红主播，有南京的朋友，镇江的，扬州的，常州的，马鞍山的，芜湖的，我们滁州的，宣城的，所有的不同地方的朋友，我们共同汇聚到这里。在这儿呢是有这个烟火派对，
1: 对，
0: 一整天的活动，还有一些美食美景各种活动啊。
1: 对，我们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应该要和大家说一下啊，关于这个品蟹环节。
0: 这个我们是有大闸蟹，有龙虾，有香辣蟹炒年糕，然后高淳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
1: 你看看
0: 高淳炒饭，
1: 嗯，
0: 哎，这个我们不是说什么一大盘菜啊，大家这个自己对去吃，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吃的不过瘾，
1: 不均匀啊，
0: 对，不均匀。那这个呢，我们是给大家的是餐盒，两层的餐盒，里面
1: 双层的，
0: 对，
1: 精致餐盒。
0: 刚刚我们说到的8道美食都有，
1: 对，
0: 一人一整只的大闸蟹，还有这个香辣蟹炒年糕，
1: 除此之外呢，这个啊。活动对于这个宠物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对的对的，可以带宠物的一起的哦，
1: 对，带着你家的小宝贝到现场去玩一玩哈。除此之外，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无人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现场会有无人机表演，
0: 对，有烟花盛宴啊，在晚上的时候啊都能看到，就在我们的固城湖边，
1: 对，情侣必须打卡，哎呀，这
0: 没错，
1: 浪漫，哎，现场还可以求婚呢，
0: 可以的可以的，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去策划策划。当然了，跟着家人朋友去玩一玩，感受一下这个十一的一个快乐，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呢，这是我们给大家找的啊，自驾游在我们周边开车1个多小时到2小时左右，而且呢又其实对于我们滁州朋友来说啊，应该没太多朋友去过，
1: 对，可以到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固城湖大桥啊，非常的漂亮。除此之外呢，这个现场呢还会有一些特色市集啊，热闹开市，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尝到地道的风味小吃，啊，去尝一尝那边的味道啊。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然后发送“高淳”两个字，
1: 高淳，
0: 对，就会给您回复图片，上面是有二维码的，我们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咨询啦。
1: 有朋友问多少钱一位啊？
0: 原价啊，刚我们说到所有东西包含在一起啊，原价是399。我们只要99，
1: 哎呀，
0: 车友福利价哦，一定是这么多的车友朋友们一起才谈到了这个福利价啊。
1: 对的啊，那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直接进行留言报名吧。

0: 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看到艾米跟我们说到了啊，六中门口三轮车试了试没赶过，这是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哈，就是车流量反正也蛮大的，对吧？路面上行驶了一辆货运三轮。
1: 嗯，对，是有的。然后这个旁边的私家车也会比较多，可能接孩子的车辆也比较多，所以学校门口的路段还是有点拥堵的。但是马上啊，这个时间开始，我估计哈，拥堵路段会渐渐的好通行起来，好转一些哈。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刚才看到
0: 3344啊，发了一张图片啊，就是我们昨天和大家关注到的信息，关于这个加油的事儿啊。今天晚上可以加一下。是是是。然后呢，今天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这个10月5号或者6号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留言，高淳就可以了啊。
1: 对的，
0: 有5号或者6号不出门旅游的朋友啊，非常推荐，去玩一趟，自驾又很省事也很省心，而且也很便宜，又能玩到很开心的，又在室外又能出片，哎呦
1: 太好了。
0: 对，全是满分。
1: 行，那么看到时间呢，同样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了。今天晚上咱们聊了一个和青春有关的话题哈。
0: 对，
1: 杰仔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作为今天的压轴，
0: 听听看。
1: 我知道对你有什么不对，我知道想尽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只是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哇，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
0: 吴克群，
1: 将军令。
0: 是哈，也是我们青春时候啊比较火的歌手和比较火的一首歌。
1: 对，
0: 那今天的尾声我们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后两天啊周末都没有雨
1: 啊，预报和这两天的天气差不多，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外面好像下雨了，但是
0: 后来又说停了，
1: 老陈说的哈，
0: 对，局部地区嘛，这两天都是阴转晴啊，

0: 队的意愿，还要找回这个老赛制呢？原因就是过去20年，封闭联赛也产生了
1: 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涌起许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独处时是一场美丽的消耗，独处时自己就是自己的朋友，欣赏路边的落叶和耳机里的歌，把自己暂时封闭在自由的寂静中，让世界保持着自己喜欢的节奏，就算外面在动荡混乱，也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片刻的喘息。我们今天分享第一首歌来自陶喆，《普通朋友》，这是一首经典的 R&B 情歌，由陶喆与娃娃作词，陶喆作曲以及编曲，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中。细腻的旋律和歌词刻画了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困惑，这也是源于陶喆对青春往事的缅怀，通过自嘲主动追求却遭拒的经历来创作，表达了情感关系中的无奈与挣扎，以节奏蓝调为主，融合真假声转换、细腻转音以及尼龙弦吉他伴奏，营造出了慵懒摇摆感与克制的情感张力。

2015年，陈粒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民谣歌曲《光》，收录在首张个人专辑中。这首歌曲展现了陈粒独特的音乐风格，空灵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勾勒出了对生命与成长的思考，在冷漠的城市中寻找微弱信仰的主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陈粒凭借这张专辑在独立音乐圈崭露头角，其自由洒脱的创作态度也成为了他标志性的特色。

2012年方大同发行专辑《回到未来》，有一首充满了灵魂与情感的 R&B 歌曲叫做《麦恩利》，融合了流行 R&B 以及灵魂乐元素，表达的是对爱情的深刻感悟与感恩之情，由方大同作曲编曲。歌词寓意麦恩利是源自 My Only 的谐音，强调唯一的爱人主题，体现了对专一与感恩的深刻诠释，融合 R&B 的旋律与灵魂乐的即兴感，抒情悠扬，编曲中贝斯和弦乐的运用增强了情感张力。方大同的演唱结合滑音与真假声的转换，营造了即兴感，和声的巧妙设计也增强了音乐的层次与感染力。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9年，王菲发行专辑《只爱陌生人》，收录了一首歌《守望麦田》，这是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作词。歌曲创作于王菲婚姻的转折期，作词人林夕亦处于失恋的伤痛当中。歌词融入佛学思想，表达对爱情聚散的释然与超脱。歌曲的名字灵感也是源自塞林格小说《麦田守望者》，隐喻成长中的孤独与叛逆。王菲空灵的嗓音与简约的编曲结合，氛围由平缓渐至汹涌，心理层次丰富。粤语发音的多音节特性也增强了语感的张力，被视为王菲空灵派的代表作。虽然传唱度不及其他的部分作品，但歌词的深度与演唱的张力备受乐评赞誉。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8年，张国荣推出一首歌《最冷的一天》，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在发行的 EP 专辑《这些年来》当中。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后期凄冷压抑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词讲述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刺骨的冷。张国荣用沙哑的嗓音把心碎演绎得赤裸裸，爱像冬日里最后一片落叶，抓不住也留不下。歌曲以冷冽的基调勾勒出细腻的情感画面，张国荣凭借这首歌展现了他在乐坛的独特艺术魅力。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的名字叫做《取暖》。

0: 2010年，杨丞琳推出了一首摇滚歌曲，叫做《与爱》。这首歌是她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最初的创意是来自杨丞琳对于雨天恋爱存有许多的浪漫幻想，也融入了她的英文名字。歌曲是一首融入了英式摇滚曲风的情歌，她对摇滚情歌的唱法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无论是摇滚应有的力度、细腻的情感表现与歌声的渲染力，都有着高水平的表现。而这首歌作为杨丞琳转型轻熟女的关键作品，也深受歌迷的喜欢，成为了华语情歌经典。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杨丞琳《与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
1: 特优特散者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故事爷爷。

夜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三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皮克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是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
1: 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
0: 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
1: 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
0: 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十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十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个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地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
5: 不不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4: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杰克先生很快又兴高采烈起来，因为他忽然发现脚下扔着一只花篮，这显然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仙女忘在这里的。皮克先生蹲下去，用一根指头戳了戳花篮里头面团似的东西，原来这是橡皮泥。他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用它捏小鸭。

子什么的。可是那小鸭子不会嘎嘎的叫，也不会走路。仙女的橡皮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既然用它能捏成会飞会叫的小鸟，当然也能捏成会走路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刚刚也说了嘛，娶仙女为的什么？不就是为生一个儿子吗？再说谁能保证仙女生的儿子就准能跟我一模一样？哈，这回好了，我要亲自动手捏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的儿子来。皮克先生提起花篮，哈哈笑着回了家。第二天早晨，皮克先生精神焕发，他提来花篮，准备好工具，就面对着镜子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他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数目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翘起来。他自己开心地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看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1=7，+1=8，那+1就是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加

0: 姨还是十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1: 是五。
0: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三个指头。这是几？
1: 是三。
0: 现在再数一数。
2: 皮克先生把两只手并到一起。
0: 一共是几？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是八，五加三等于八，
0: 这就对了嘛。
2: 皮克先生得意地说，
0: 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
2: 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十一加五等于十八。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第二次把儿子送到地板上去了。
1: 我的手指头不够用，
2: 儿子小声辩解着。
0: 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
2: 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
0: 多少加多少来着？
1: 十一加五。
0: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十一个，再数五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2: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仔细数了一遍，回答说：“
1: 十一加五等于十六。”
0: 这就对了。
2: 老皮克长吁了一口气说：“
0: 笨蛋，你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长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2: 为了演算方便，皮克先生把儿子的袜子前头剪掉了一条，让脚趾头能整整齐齐露出来。随后他把自己的两只袜子也剪了，心想，
0: 这回再上街买个菜什么的，可就比原先方便多了。哈，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好的主意来，我得申请专利，再把专利权卖给环球袜子公司。对，就这么办。
2: 过了不久，全城的繁华街道和十字路口都出现了醒目的大广告牌。皮克先生震惊科技界一大发明，双十牌算术袜子，誉满全球，款式新颖，经久耐用。老皮克很严肃地对小皮克说，
0: 现在我不光是个美男子，而且成了一个发明家，你要完全像我，光是漂亮就不够了。这很难，可是你必须做到。我可不允许我的儿子有一丝一毫不像我的地方。从明天开始，你要到学校里去读书。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五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儿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儿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不许打他，威利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利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我叫珍妮。
1: 我叫皮克。
0: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他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
1: 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0: 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
1: 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
0: 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
2: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
0: 珍妮又惊又喜，
1: 呀，原来是能变的。
0: 小皮克得意地说：
2: 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
1: 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
0: 小皮克说：
2: 当然。
0: 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
1: 啊，真好，
0: 珍妮叫起来。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

0: 老皮克没好气地说，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
1: 那个男孩子喊，爸爸。
0: 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
1: 对呀，爸爸。
0: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1: 拔掉了。
0: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
1: 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
0: 什么？
1: 老皮克气得发昏。
0: 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
1: 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小狼请客。

0: 村外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了，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儿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轻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猪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猪太太一窝就生十来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猪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狼先生一个大耳光。狼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气了，把惹不起自己肚子的狼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狼先生和狼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狼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打鱼方便。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老明光，明绿夜酒，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他对他深深的爱。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而后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发行的专辑《蓝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了。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林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霓裳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飞》。

凤凰传奇的每一首歌都需要陈仁泰亲自把关。陈仁泰在接到自由飞翔小样之后非常兴奋，他在电话里跟着作者哼了一段曲子，表示他已经会了，随后将小样转给了林花，表示该曲一定能火，能够接替月亮之上的位置。随后这首歌真的是不出所料。

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自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的需要，也源自韩寒的诚意邀约。因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于是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在听完这首还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
1: 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先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间过得很快，伴随着一场场大雨，夏日炎热早已散去，秋日来临，落叶枫红，清爽干净，舒适，收获湛蓝的天空。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歌曲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这首歌也是在2011年6月30号发行，收录于专辑《狂想曲》当中。来自老萧的歌，听他的歌仿佛听到了秋季下雨的声音。

来自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的表现无论在影音、影像或者音乐上都比较有色彩和活力。五月天乐团音乐制作上的倾心参与，使得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不再那样的灰色，而是充满着希望和愉悦。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关于秋天，这是一个适合想念的季节。继续分享来自盘尼西林与世界温暖相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歪脖子树林。树林里长着一棵很美的小松树，有一天，这棵松树一抬胳膊碰到了旁边的枫树。哎呀，你的松针把我刺痛了，枫树叫起来。对不起，松树真的不是故意的，它们原本就靠得那么近，现在又都长成了大树，自然就挤了。松树抱歉地歪了歪头，开始往旁边长了。日子一久，它竟成了一棵歪脖子树。树林里有了一棵歪脖子树，这林子还美吗？松树一天天的瘦弱歪斜，它的根在泥土里把水分和养料让给旁边的树。不久，它完完全全的枯萎了，所有的叶子散落在地上，树枝松脆的一折就断，大家已经忘了它的存在。在秋风里，枫树越长越惹人注目了，它像披上了红霞的公主，微微地摇曳着树枝，招来诗人、画家、吟诗作画。他们决定为树林起个名字，红树林。画家注重色彩，脱口而出，诗人却认为过于直白了。他们一直到晚上才想出了名字，月亮树林。那是受到夜空中弯弯月牙的启发，在这样的夜晚，谁都会成为诗人的。那么，狼也会吗？嗷呜！长长的狼嚎突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和美丽，大家紧张起来。快点火，狼也许会怕。一位诗人灵感突发，想到了办法。是的，也许会吧。大家从四处堆拢着地上的干树叶，然后点燃。红红的火光使大家感到安全。月光下，几只狼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走近。所有能燃烧的叶子、干树枝都找来烧完了，大家一下子就发现了枯死的歪脖子树。在这片树林里，能燃烧的也只有这棵枯死的歪脖子树了。当最后一段树干扔进火堆的时候，画家叹息着：

这里的树都长得那么好，怎么这棵树偏偏枯死了呢？它真是一棵不幸的树呀。说完，画家在火光里画下了这棵树。狼害怕燃烧的火堆，始终不敢靠近。当松树燃成木灰的时候，天亮了。惊险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不幸的歪脖子树给大家带来了幸运。歪脖子树万岁，歪脖子树万岁，人们激动地高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画家的画布。弯弯的月牙下面，松树歪斜的身影直指天空，显得苍凉而有力量。歪脖子树林，此刻诗人、画家和整个挺拔的树林都默认了这个并不响亮并不美丽的名字。

有只一心想发财的狐狸，从废品堆里捡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在草地上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东倒西歪地写着几个大字：出售鞋屋，欢迎光临。夏天时，想住新房子的小鸟离开了树枝，买下了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一个居民。冬天时，急着和弟兄分家的灰鼠离开了泥洞，买下了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二个居民。狐狸告诉他们，鞋屋附近有一个最坏的大坏蛋，专门欺负新搬来的居民，大家要乖乖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不要出来串门。小鸟和灰鼠听了狐狸的话，都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鞋屋一步。夏天时，小鸟躺在凉鞋里乘凉，非常舒服，可闷在棉鞋屋里的灰鼠却差一点晕过去。冬天时，灰鼠睡在棉鞋里倒也暖和，可蜷缩在凉鞋屋里的小鸟却差一点冻僵。他们一直傻乎乎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屋子的毛病。鞋屋的第三个居民是一只乡下来的青蛙，雨天的时候他搬进了雨鞋屋，狐狸同样告诉他不要出来乱跑。青蛙可耐不住，天一晴就满世界乱闯。夏天时，青蛙发现小鸟的凉鞋屋比雨鞋屋凉快，冬天时他又发现灰鼠的棉鞋屋比雨鞋屋暖和。这雨鞋屋夏天闷，冬天冷，缺点真是太多了。青蛙气得肚皮鼓鼓的，张开大嘴巴就呱呱呱地叫了起来。小鸟这才知道自己屋子的毛病也不少，灰鼠也才明白自己的屋子是不合格的。原来鞋屋附近的大坏蛋不是别人，就是狐狸自己呀。小鸟、灰鼠和青蛙都吵着找坏狐狸退货，狐狸真后悔把鞋屋卖给了青蛙，现在他的发财美梦可做不成了。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你又跑掉咯。
1: 绿色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老师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4: 我也要
5: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6: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the tree。
7: 母鸡咯咯哒的心事。母鸡咯咯哒，每天下一个蛋，下了蛋，它就会唱一首歌，那首歌是这样的。咯咯哒，咯咯哒，我下蛋了。

0: 的叫道，哎呀，你唱得好极了，可你的样子比起公鸡先生来真是差远了。母鸡咯咯哒在水槽里照了照自己的影子，真的，公鸡先生跟它比起来可漂亮多了，大红的冠子，闪亮的羽毛，长长的尾巴，金色的爪子，走起路来昂着头挺着胸，多神气呀。母鸡咯咯哒再看看自己，冠子小小的，羽毛不亮，尾巴不长，真的不怎么好看。它再也不快乐了，下了蛋也不唱歌了，总是在想心事儿。后来母鸡咯咯哒决定出去走走。母鸡咯咯哒最先遇到的是一只大鸟，它正带着孩子散步呢。请问你是谁的妈妈？母鸡咯咯哒问。大鸟自豪地说，我是孔雀的妈妈呀。天哪，我一直以为孔雀都是长着长长的尾巴，开屏时美极了。母鸡咯咯哒惊叫起来，是的，那是孔雀爸爸，做妈妈的都像我这样。孔雀妈妈显然一点儿也不介意，她笑着说，做妈妈多幸福，那点美丽算什么。母鸡咯咯哒想了想，这也许是对的。这一次他遇到了一只没有脚的梅花鹿。嗨，你怎么有点怪怪的，你的脚呢，弄丢了吗？母鸡咯咯哒问。没有啊，我们母鹿就是这样的。那只梅花鹿笑着回答，真奇怪，我一直以为所有的鹿都长着树杈呢，那多神奇。母鸡咯咯哒再次惊叫。母鹿摇摇头，那只是公鹿们用来打架决斗的武器罢了。原来是这样呀，母鸡咯咯哒明白了。第三次他遇到了一只大猫，正带着小猫玩。嗨，你们家的小猫咪真可爱，母鸡咯咯哒主动地打招呼说。妈妈还没说话，小猫却不高兴了，我不是小猫咪，我是小狮子。母鸡咯咯哒才不相信这小家伙的话呢。啊，小狮子，咯咯哒，别开玩笑了，你的鬃毛呢？我们是真的狮子，鬃毛是雄狮子才长的。大猫也说。天哪，我还以为所有的狮子都有一头威风的长发呢。母鸡咯咯哒急得脸都红了。雌狮子抚摸着小狮子说，我们没有那神气的头饰，可我们的功劳最大，生养宝宝，教他们生活，捕猎，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呀。连最厉害的雄狮也是妈妈教出来的。母鸡咯咯哒突然觉得做妈妈很自豪，很幸福，她要赶快回去做一个鸡妈妈，去照顾自己的蛋宝宝，让他们成为鸡宝宝，有漂亮的小公鸡，也有能干的小母鸡。母鸡咯咯哒每天又开始唱起它的歌来了。咯咯哒，咯咯哒，我又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我的蛋儿大。咯咯哒，咯咯哒，快来看看吧。咯咯哒，咯咯哒，我是美妈妈。杨先生到现在还不明白，这只看起来并不漂亮的母鸡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快乐呢？
1: 大白不头发
2: 没有，
1: 我也没有胡子，
2: 有
1: 眼睛
2: 大了。
1: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成语故事，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的时候，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名贵的宝剑掉在了江里，他赶紧去抓，可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都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从包里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一个记号，并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都大笑起来。

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水底不动，你怎么能找到它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刻舟求剑，在剑落水处的船身上刻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

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随处可见的好朋友，他有着庞大的身躯，每天穿梭在城镇的马路上，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又叫公交车、城市客车、巴士或大巴，是专门为解决城镇运输居民而设计使用的商用大中型车辆。它们在城市道路上沿着固定的路线行驶，多有稳定的班次。一般的公共汽车外形是方形，有窗子，设置好座位。虽然很多人经常乘坐公交车，但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你知道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你知道公共汽车有多少种类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它。公交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6年，法国的一位商人为了生意兴隆，于是启用自家四轮马车接送来自市中心的客户。后来使用他家马车的客户越来越多，他就正式开办多条穿梭于城市之间的客车路线，让旅客付费使用。咱们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线路诞生在1906年的天津，行驶线路共计 5.16 公里，经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围城环行。这条公交线路上行驶的是电车，天津人称它为白牌电车。公共汽车的分类有很多种，按照运行区间可以分为短途和长途公共汽车，按照燃料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燃油、燃气和电动公共汽车，按照车型结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单层、双层、铰接式公共汽车。以前公共汽车的燃料大多是汽油或柴油，它的优点是能产生较多能量，缺点就是尾气重、不环保、气味比较难闻。近年来公共汽车开始推广使用清洁燃料，有的车直接用电，既环保又能带给乘客舒适的体验。原来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块头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所以他依然是很年轻的交通工具。相信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坐过公共汽车吧。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地整理了一份家长孩子公交出行指南，帮助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家长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公交车开来时站在原地不动，不要跟着车跑，按秩序上下车，不要拥挤，谨防孩子被人踩伤或被挤到车下。乘坐公交车时不要给孩子身上放贵重的财物，以防财物被扒手偷窃。尽量不要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尤其是带竹签等尖锐物件的食物，防止颠簸刹车时划伤自己。不要在公交车上打闹，尤其是将头手伸出窗外，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教育孩子看见老人、孕妇、病人、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人时，要学会主动让座。如果自己或孩子晕车，在出门前

要准备好呕吐袋，防止吐在车上给他人造成困扰。下车时同样要遵守秩序，不要看手机，不要拥挤。踏出车门前，仔细查看周围是否有车辆行驶。下车后不要从车前绕行，防止司机突然启动伤到自己和孩子。大家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
0: 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1: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0: 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落叶。

小松鼠莹莹和灰灰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出生在春天，生长在夏天，如今在盼着秋天的到来。听妈妈说，等树叶落下来的时候，秋天就到了。莹莹和灰灰希望秋天快点来。终于在一个红日西落的傍晚，当他们哥俩在一棵白杨树下玩的时候，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正巧打在莹莹的头上，把莹莹吓了一跳。灰灰乐得拍手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妈妈笑着说，秋天还早着呢，这片树叶不是自己掉的，是被乌鸦碰下来的。又过了好久，一天，莹莹和灰灰出门看他们的大尾巴叔叔。大尾巴叔叔住在不远处的一棵酸梨树上，只见他拖着蓬松的尾巴，正在忙着把晒干的果子往洞里搬。莹莹和灰灰说，叔叔，你在忙什么呢？秋天已经到了，我得储备过冬的粮食。秋天到了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小哥俩惊奇地问。你们没看见？刮了一夜秋风，树叶已经掉了不少。大尾巴叔叔指着酸梨树说。果然，酸梨树的叶子剩下不到一半了，树下堆着好多落叶，他们走过时，落叶沙沙直响。可是我们住的那棵树一片叶子也没掉啊。你们住的是什么树？松树。这就对了，无论秋天还是冬天都是不落叶的，而白杨树、酸梨树这样的阔叶树大多要掉叶子的。莹莹和灰灰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一路上他们看到好多飞舞而下的枯叶，莹莹和灰灰又快乐地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

0: 夏天去了，秋天到，我们藏好过冬粮，冬爷爷就来把门敲。小朋友们，有句话叫一叶落知天下秋，意思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来。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树都会在秋天落叶，像松树这样的针叶树是四季常青的植物，秋天就不会落叶。所以面对不懂的事，最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才能懂得更多的知识。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池塘里的狼尾巴。从前有一只贪心又凶暴的大灰狼，大灰狼整天在森林里转悠，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那天他走过小兔家门口，看见小兔家的门开着，就溜了进去。小兔不在家，大灰狼就躲进小兔家的灶洞里。他想等小兔一进家门，就冲出来吃了小兔子。可是小兔早就在不远处看见大灰狼溜进了自己的家。小兔趴在窗台上，望见大灰狼躲进了灶洞里，他没有进家门，一直等到听见大灰狼在灶洞里打呼噜了，才悄悄溜进屋子。大灰狼躲在暖暖的灶洞里，睡得很舒服。小兔拿起一大卷柴草，点着了火，偷偷塞进灶洞里。火越烧越旺，大灰狼被烫醒了。他在灶洞里乱窜，最后沿着烟囱爬上了房顶。大灰狼趴在房顶上，全身变得乌黑乌黑的。大灰狼哭了起来，说：我被烤焦了，我被烤焦了。后来大灰狼用爪子摸了摸身上，才发现它没有被烤焦，是烟囱里的烟灰把它染黑了。这时大灰狼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他见不远处的树上有只小乌鸦正惊奇地瞧着他呢。大灰狼又叫唤起来：我被烤焦了，我被烤焦了，我闻见身上的肉香味了。说完他假装昏死过去。那只小乌鸦以为大灰狼真的被烤成焦黑焦黑的了，他想尝尝烤狼肉的味道，便悄悄靠近大灰狼。大灰狼眯缝着眼睛，瞧着小乌鸦一点儿一点儿靠近。等小乌鸦到了身边，大灰狼伸出爪子，一把揪住了小乌鸦的尾巴。小乌鸦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挣断了尾巴，扑扑翅膀飞回了大树。大树上的乌鸦姥姥瞧见自己的宝贝外孙子成了一只秃尾巴乌鸦，心疼极了。这时没逮住小乌鸦的大灰狼生气地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他不敢往地面上跳。乌鸦姥姥朝小兔家门口看了看，发现那里有个小池塘。乌鸦姥姥想了想，就唱了起来：大灰狼，大灰狼，快朝池塘里跳，凉凉快快，洗个澡。大灰狼想：对呀，我会游泳，朝池塘里跳没有什么危险，正好洗个凉快澡。他问乌鸦姥姥：池塘深不深？乌鸦姥姥说：不深不

身，我刚洗过澡。大灰狼放心地跳了下去。池塘是不深，可是太浅了。大灰狼往下一跳，就把脑袋深深插进池塘的烂泥里了。池塘里有根狼尾巴在竖着。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希望楚国能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门客里挑出20个有勇有谋的人，跟他前往楚国。挑出19个人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有个名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我就是那第20个人。”平原君不

熟悉毛遂，就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没听到别人说过称赞你的话，可见你没什么本事。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如果早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会钻出口袋，恐怕整个锥子会像禾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到了楚国以后，楚王不愿联合抗秦，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毛遂拿着剑走进楚王，大声说道，大王与我处于十步之内，楚国纵然强大，可现在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楚王被毛遂的举动吓呆了，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了局势，说服了楚王，楚王最终决定和赵国联合起来抗秦。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当你觉得自己低压，能量低，没有力量感时，我们就要听一听高能量的音乐。高能量有力量感的音乐听了，可以激发自己的斗志和正能之气，生发勇气和信心，正能量满满。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歌曲来自梁博，创作于2015年的作品叫做《日落大道》，收藏于专辑《迷藏》当中。这是一首迷幻摇滚的歌曲，由歌手梁博本人作词、作曲、编曲，以美国洛杉矶著名的日落大道为背景，记录了梁博在美国学习和创作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歌词通过描绘旅途中的光影变化与内心的独白，展现了追寻与迷失交织的状态，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迷醉、渴望和无限的柔情。音乐风格融合了迷幻、摇滚和流行元素，梁博的歌声深沉而富有感染力，给人以温暖与力量，同时也透露出了淡淡的忧伤和孤独感。这首歌不仅是梁博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也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心灵的良药，能够引发人们对生活、梦想和未来的深刻思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9年，少帅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暖一杯茶》，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歌曲是以流行乐为主要风格，伴奏包含了吉他、贝斯、键盘和鼓声元素。少帅在演唱过程当中运用着沙哑磁性的声音，塑造出了守护者的形象。歌曲表达了对深厚感情的细腻描绘，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对家人、朋友或爱人的深深思念，以及对温暖的向往。其温柔的旋律和歌词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馨和美。

最后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2021年发行的《海鸥》，收录于专辑《回到海洋》当中。这是一首摇滚歌曲，由乐队主唱毛川作词作曲，逃跑计划负责编曲，以海边景象为背景，通过描绘潮汐、渔民、教堂、婚礼等画面，表达了伤痛终将释怀但遗憾长存的情感，最终以对着大海呼喊名字的情感高潮做结尾。歌曲融合了吉他、鼓、键盘以及弦乐等多种乐器元素，呈现出了丰富的音乐层次。8/6拍的节奏如潮汐律动，营造出了静与动交织的张力对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海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幺零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2年，许嵩和方文山联手创作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纸上雪》，生动演唱出了王维诗中“洒空声向静，激素广庭闲”的心怀。那么这首歌呢，是为央视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原创歌曲首次推出，用音乐描绘诗画交融的雪景，表达对故人的思念。歌曲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元素，展现了许嵩在创作、演唱以及制作方面的才华。许嵩参与了和声编写、演唱以及混音、母带处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创作能力。

2011年，那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长镜头》，由蔡健雅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收录在她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以其文艺清新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著称，融合了都市情感与电影拍摄手法的隐喻，表达的是对逝去爱情的回忆与释怀。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那英标志性的拉长唱腔与音色，也融合了蔡健雅鲜明的都会质感编曲风格，被认为是词曲唱均上乘的精品之作。

0: 2005年，李泉推出了歌曲《没有你了》，收录在专辑《划火柴的女孩》中。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的是失去爱人后的思念与心碎，展现了怀念与痛苦交织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眼睛不再有眼神、誓言变成空白等直白的描述，结合对失去爱情后生活细节的描摹，传递出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那歌迷评论说，是一首深情的李泉情歌。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2016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天堂边缘》，有一首歌叫做《忽然的雨》。歌曲展现了音乐制作人的现场感与人性化瑕疵美，悠扬的钢琴声和雨为意象，勾起了听者的往事和回忆。歌词表达的是怀念和留恋，以及期许和向往，展现了安静而富有力量的音乐质感。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文音，2024年发行的，叫做《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参与了写词，歌曲是以情歌为主线，旋律直观，情感真挚。演唱中，他也以最贴近自我的语言语气，诠释了关于遗憾、成长和放下的情感体验。他在歌曲中传递的核心理念是：遗憾是人生的句号，所有未如预期的事都可以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

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下的南京，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南京。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三四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 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鱼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直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它更是作为中国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精神力量。了解完长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中国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了解都江堰之前，有这样一位水利工程专家不得不提，他就是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的李冰。李冰，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创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李冰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都江堰的修建使得原本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变为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且屹立2276年，仍然经久不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父子是如何修建都江堰的？都江堰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为使得造成洪水的岷江江水向东流去，李冰主持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工程。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成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

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礼兵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礼兵就是用这三大工程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0: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讲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讲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讲的故事吗？是的，这就是他们讲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

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城，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樊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0: 逢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分享了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爱与丑》。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0: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造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明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6: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